效果。感谢各位。

0: 上半段，我们先走进一位从战火中走来的先生，他一辈子投身影视教育，传星火历来者，凭着对战友的承诺与对教育的热忱，一次次从零起步，一次次创下新的里程碑。之后的 Z 世代青年说，认识一位年轻飞行员用青春守护祖国的万里空天。下半时段艺术异世界专栏，通过三本书了解古人的生活艺术，欢迎收听。黄慧林先生爱美，采访时卷发梳得一丝不苟，妆容精致，衣着雅致，恰如他一生的模样，待人热忱如火，治学严谨如山。他从战火中走来，带着对牺牲战友的承诺，一辈子投身教育与影视事业，一次次从零开拓，一次次立下标杆。如今年纪渐长，走路略有蹒跚，腰杆啊却始终挺得笔直。传星火历来者六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那接下来来听系列节目先生黄慧林传星火历来者。
1: 中国文化一定要定位，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范畴，有自己的力量，立起来走出去，把真正的真善美的中国文化传到世界。
2: 黄慧林，1934年2月出生于天津，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艺术与传媒学院首任院长，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她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坚守高炮阵地的女兵，她是中国高校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她是新时期首个高校学生剧团北国剧社的发起者，她还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奠基人，她更是台北之年仍耕耘在讲坛上的大先生。黄慧林数十年如一日持续推进影视教育改革创新，被称为引领中国戏剧影视高等教育发展创新的标杆性人物。
0: 黄慧林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两个称谓，一个是桃李天下的老师，另一个则是战地黄花的老兵。每每谈起年少时那次关键的人生选择，黄慧林总是用幸运来形容。尽管那时他才上初中，十几岁的懵懂在战火纷飞中化作了比年龄更厚重的担当。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黄慧林刚刚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北京，童年的颠沛流离让自强自立成为他毕生所愿。
1: 因为我出身的背景和环境，战乱罹难，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我3岁的时候就是卢沟桥事变，所以从小我的愿望就是能够走向自强自立，能够独立的成长起来。
0: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席卷全国，黄慧林所在班级40来人无一例外都写了参军申请书，最后共有4人被批准，其中就包括他这个戴眼镜的小丫头。
1: 那是非常的兴奋，觉得非常的荣幸，觉得终于有机会能够批准我参加到了保家卫国的行列里了，太光荣了，几乎当时没想过害怕两个字。
0: 那段出过鸭绿江的记忆他至今难忘，朝鲜的大爷大娘们见到这群青春洋溢的女兵，激动得泪水盈盈。
1: 老大爷不相信，你们男兵来了就已经是非常的，对我们朝鲜人们来说，对啊，怎么会来女兵呢？我们首长就下令说，丫头们把帽子脱了，我们戴的是那个棉军帽嘛，辫子都在军帽里边藏着呢，我们几个女兵把帽子一摘，都是黑油油的大辫子。哎呀，老大爷就激动坏了，他在那个炕桌上拉过一张白纸，就写了一行中文，写的是《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战火纷飞中，生与死只是一瞬。黄慧林曾身背挎包步枪，半夜行军70里地，也曾随部队7天7夜保卫青川江大桥，目睹100多名日夜相处的战友埋骨他乡。战役结束，部队评选出100名人民功臣，黄慧林是其中唯一的女兵。
1: 们作为幸存

0: 友们的牺牲换来的。祖国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去老老实实的去拼命做，因为你自己的肩膀应该是扛着两份责任，一份是自己应该的，一份是牺牲战友烈士们的遗志遗愿。
1: 1953年，黄慧玲回国继续学业，后被保送到北师大中文系就读，并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学校领导问他去哪个系，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哪里需要去哪里。他的课程备受学生欢迎，黄老师的课堂掉了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上世纪80年代，黄慧玲因教学改革转入现代戏剧的教学与研究，为了做到知行合一，他竟做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尝试，让学生们毕业考试可以教剧本。
0: 同学们就来劲了，哇，一下我那年级教了60-70个剧本，同学们就自编自导自演自作舞美，就准备做一次演出汇报。学生们说，那没人来看怎么办啊？我说，来一位大师傅炊事员也算观众，不要紧。没有想到那一天的演出，我们学校有一个500座位的一个大的现在的静文讲堂嘛，这500座挤进去了800人，舞台的两边走道窗台都是人啊，来看我们学生自己的作品。
1: 戏剧学习不能囿于课堂，学生们的全情投入黄慧玲看在眼里。1986年，北国剧社悄然诞生，并登上中国第一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舞台。
0: 我们就在首都剧场演出了，我记得是9场，前面演第12夜，接着演雅典泰门，就没有想到的是那么红火。第一场预演曹禺同志来看的，看了以后他就说，都召集起来人，我们心里其实很忐忑，不知道会批评我们什么呀，是吧？结果没有想到曹禺先生就对着大家说，我只有一个意见，就是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同学就欢呼雀跃啊，真是受到鼓舞了。
1: 就这样，新时期首个高校学生戏剧团北国剧社一举成名。在北国剧社带动下，全国校园戏剧团体纷纷建立，影响延续至今。
0: 我们的教学改革引出了戏剧课，戏剧课引出了我们的北国剧社。我们国家领导人去英国访问，给英女王带的纪念品有一本相册，里边有8张北国剧社剧照。而且当时美国的报纸、英国的报纸、法国的报纸、香港的报纸劈天盖地的写北国剧社，北国剧社到今天还在活动。
1: 58岁，旁人也许是坐等退休的年纪，而黄慧玲又做出了名堂。1992年，她临危受命，接过了创办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大学影视学科的重任。从零起步，筚路蓝缕，教学所在地是常年失修、四处漏水的化学药品仓库，办公室里最现代化的工具就是一部旧电话机。即便这样，黄慧玲带领6位志同道合的老师和6位硕士生，硬是趟出了一条新路。
0: 我跟我们的同事也常说，我说咱们就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才算咱们的本事。人在悬崖边，距离悬崖很近，你差一步就掉下去了，你敢不敢走半步呢？就这半步你敢走就成功了。可是我很有福气，我们是从艺术系影视专业学科建起，3年走了3大步嘛。我们3年有了硕士点，有了本科生，还有了博士点。
2: 这里是第32届大学生电影节。
1: 在黄慧玲看来，创办一个学科离不开3根支柱：教学、科研和实践。艺术学尤其不能是固执堆学。为躬身力行推进知行合一教学理念，1993年，他开始牵头创办我国第一个以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国家级电影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这又是一次勇于吃螃蟹的尝试。没有经费，几乎办不下去了，怎么办？黄慧玲说：“有钱就大办，没钱就小办，总之必须要办。”没人能想到，第一次大学生电影节的资金其实来源于方便面。
0: 当时到处找不着经费， 一分钱也没有谈下来呀、啊，这个大学生电影节办不成了。
2: 嗯，
0: 但是有一个女孩帮我们联系了台湾独资的一个食品公司，她的主打就是方便面，给我们赞助15万，那就够了。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幕式，我说我去看一看会场，一看就把我吓着了，全会场里边贴满了大厨师戴着大高帽捧着方便面。于是我赶快把人家老总请来了，我跟他说这个必须得撤，我们这是一个学术的一个艺术的大学的活动，我们不能成为卖方便面的活动嘛。第二天就开幕式了，我们跟学校商量，在会场的一楼的边边上给了他一个放海报的位置。
1: 为了省钱，运送拷贝蹬三轮，办公地点打油机，标志条幅靠手工，就连黄慧琳自己跑场地吃盒饭，师生都只敢吃清炒土豆丝，一点荤菜不敢沾。正是他这股敢啃硬骨头的军旅作风，让大学生电影节挺过了今年风雨，如今已延续至32届，成为国内电影节中一个重要品牌。黄慧琳常说，电影的语言是世界的，而电影的语法是民族的。好莱坞电影输出欧美价值观，那中国文化的坐标在哪里呢？2010年，北师大决定成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2011年起，黄慧琳组织发起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邀请外国青年到中国来，用心灵感知，用影像记录中国。项目启动第一年，9名从美国波士顿大学来的年轻人让黄慧琳深受触动。他们站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里，左看右看，惊叹你们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航站楼。
0: 世界对于中国，中国的经济他们赞叹，中国的科技他们赞叹，中国的航天，中国的高铁等等，但是中国文化他们就知道，男人梳大辫子，女人裹小脚，这是中国文化吗？不是。所以我们就想要把真正的真善美的中国文化传到世界。
1: 计划一实行就是15年，到今年已经有1100多位外国青年来到中国，所拍摄的作品遍布海外。黄慧琳呼吁，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并立的第三级文化。
0: 当时是98年、99年的样子，当时可以说全中国的文艺基本上被强势文化覆盖，饿了吃肯德基，渴了喝可口可乐，腻歪了玩奥特曼，都不是中国的。中国文化渐行渐远，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中国文化一定要定位。所以我们俩提了一个想法，就是第三级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南极、北极第三级，第三级就是世界最高的那一级，那是珠穆朗玛峰，正好在中国。我们说中国文化要做珠穆朗玛峰，要成为它的一个独立的、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1: 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悠悠67载光阴，黄慧琳始终秉持着这样的理念，站在讲台之上。在他看来，教育事业事关鲜活的生命，事关每一个青年的成长。
2: 当时有一个很贫困的学生，是穿不起鞋，是吧？
0: 啊，他是湖南山区的一个非常贫苦人家的孩子。64年入学，我做班主任，他们入学，挑着一个扁担，挂着一个单人的那个席子，赤脚，新生进来。我说，你得穿鞋啊，不然地下有碎玻璃啊，什么扎脚。但是我只有一双鞋，我得省着穿，没有被子，没有褥子，所以我那个时候64年嘛，国家还困难时期，要票不止他一个，班上有2、3个这样的，申请了布票、棉花票、钱，然后我带着女同学趴在男生宿舍那个楼道，用报纸都垫上，我们趴在那给他们做被褥。
2: 做老师像做父母一样啊。
0: 可不是嘛，孩子们那么小。
1: 爱就像种子，黄慧琳把它播撒在每一位学生的心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罗军说， 黄老师给他最好的馈赠，就是对学生要有

0: 十遍的时候，有的时候一篇都几十个错，在他推敲下来，因为他的文字是非常简练，他是经过非常严肃的、很长期的那种中文训练，所以他对文字工作非常的认真，像这些都是手把手教。我们说他是世界第一编辑，就我们有时候看几遍的稿子，他还能挑出毛病来，这个真是没办法，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学习非常扎实，知识在脑子里面的稳定的程度啊，记忆的深度啊，这个唤醒的这种便捷性啊，都真的很扎实很厉害。
1: 从16岁走上战场到91岁不下讲台，一生行健不息的黄慧玲，字典里从未有过疲惫和羞耻这样的字眼。他常说，希望大家将来老了的时候能说出保尔柯察金的那句话，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而当被问到对于每位学生的期待，他笑了，三个字，超过我。前辈栽树，后辈乘凉，前辈传心，后生发光。黄慧玲先生一辈子以育人传心为己任，而今天的 Z 世代青年也正带着这份力量开拓新的可能。接下来我们继续 Z 世代青年说，相信每个孩子啊都曾经有过英雄梦。穆特发艾利的英雄是身为军人的父亲，带着这份崇拜与向往，他突破身体极限，攻克技术难关，最终成长为一名飞行员，驾驶战鹰守护祖国的万里空天。
2: 空六 K 现在来说的话，它是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一款轰炸机，远程精确的打击目标，它能让我体验到飞翔的快乐，能让我保护我的家国，我的所有的生活经历点点滴滴都是跟空六 K 有关。
3: 我是穆特巴艾利，是空六 K 飞机的飞行员。
4: 感动中国2023年度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
5: 单位好，单位好，我得先问这个，
2: 我们为什么获得这个荣誉称号？因为我们大队是有一个比较浓厚的历史底蕴的，红色血脉的培养之下，一代一代的人都在努力的保卫祖国和人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很多比较危险的任务呀、极限的这种飞行啊，都是我们单位来执行的。我已经成为了这个集体的一份子。
5: 这是咱们的这个副驾驶穆特巴艾利，我想问你，第一次产生想当飞行员的念头是怎么来的？
3: 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小时候呢，他总是带我去他的军营里面玩，我那会儿我就看到咱们解放军叔叔是真的帅。
2: 小时候看那种大片看比较多，就觉得其实当飞行员好帅啊。那会儿的想法就特别简单，就是想像电影里面一样翱翔天际吧，像个自由的小鸟一样。
6: 从小开始心里边可能就会有个这么个树苗给种下去了。
2: 鸡头跟你那个
6: 跳老高，
2: 对啊，
6: 我跳老高。
2: 我们是三人机组嘛，我是副驾驶。要考机长，他有几个条件，就有这个强烈的飞行事业心，能力水平呀达到了相应的程度，然后跟这个团里面去申请。对，现在我正在进行机长改装。机长改装，首先要进行这个地面的航里的每一种飞行的考试，包括你这个起落航线，包括你的编队，包括你的这种高原飞行，这各个方面的都要涵盖到。这个我们要求是90分以上才算及格。刚下部队，人家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各种专业术语我都完全不知道。它这个飞行包含很多东西，空气动力学、气象学，然后领航学，关于这个武器、导弹这些学，就是你需要脑海里掌握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不行的人得慢慢淘汰。我当时在长春空军航空大学，我们大三才开始飞出16嘛，出16它就相当于是第一步，也算是一个门槛，卡掉了从这个基础上不适合飞行的人。有的人抗眩晕不行，还有的人就是心理素质不行，要么就是设备操纵的问题，要么就是飞行技术的问题，就是各种这方面很细小的原因被淘汰了。可以说有爱有恨吧，恨就恨在他当时给了我那么大的压力，又淘汰了我这么多

0: 是24个人毕业的，最后3到4个人进行这个机长改装。
1: 报告你好，起飞。
2: 你好，可以起飞。
1: 计时，手刹车，电机启动，后盾感度，
2: 变速正常，惯导，
1: APU。
0: 模拟机的考试也是通过教官来进行检查，也是涵盖各种各样的飞行。首先是你这个标准的操纵程序不能出错，其次是看你这个基本的操纵量。你别看那么大的飞机，我们操纵的量就是这一点点，就从手上这么稍微给它手腕上稍微使点劲，那飞机就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姿态的变化。我认为我是认定一个事情的话，就比较坚持的去干这个事情，跑圈一圈一圈的跑，然后调整自己的呼吸，一定要坚持下来，稳扎稳打吧。然后模拟机训练，一遍一遍操作的，要不就是不要产生偏差，要不就是有这个产生偏差能够本能的去反应的这种能力。中间这么搞，磨的在这儿，磨出来了一个洞。成为飞行员就是从影视里面看的潇洒啊，这些各种的，那其实不是的。你自己在一步步蜕变的过程之中，那你真是一层一层扒自己的皮。有句话叫“不逼自己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我记得我第一次飞 Holo K， 我当时是跟我副团长，然后他飞的话就是高度表啊、速度表啊，什么各个飞行助援都是非常稳定的。

0: 下一个单也没解决，再下一个单还不行，连续三次拖拽，后面我就有点不敢操作了。我是细节控，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种感觉，钻牛角尖吧。侧风天我怎么飞，逆风天我怎么飞，顺风天我怎么飞，然后我想把这个写得特别特别细，找规律吧。等到我去飞的时候，我就满脑子全是这个东西，那一瞬间这个脑子转不过来了，越想完成那个东西你就越完不成。机长他们就告诉我，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瞬间在改变的，你钻得太细吧，反而会造成一些这个适得其反的效果。慢慢的把这种脑子思考转化为本能，然后你才能真正的上手轰 OK。 三二一走。这几个太那个啥了，太绕了。
1: 还这个事儿，
2: 里边最简单的
0: 是吧？我就是初级新手啊，你还指望我干？OK， 试一下啊。人体在得到快乐的时候，它是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多巴胺的分泌，一种是内啡肽的分泌。多巴胺它多产生于咱们一些来的比较快的一种快乐，而内啡肽的分泌，它就是你坚持一个事情，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获取到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内啡肽会大量分泌，从而产生幸福感、成就感。它跟快乐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是坚持一件事情比放纵更爽的。最终的这个飞行考核，它就是比较重要的，它决定你能不能进入下一步的机长的培养。给你100个小时，看这100个小时的飞行水平，如果飞得好的话，你可能不需要100个小时；但如果飞得不够好的话，那就是对不起，很遗憾，你被淘汰了，没有办法，这辈子再没有资格去晋升机长了。我以前当副驾驶的时候，会有一种依赖的情绪在里边，就好像是有人在给我兜着底一样。那现在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心境改变过来，我是机长，我来负责兜底把关，然后把这任务圆满的完成。我要负责把这一个机组3个人安全的带回来。往小了说是3个人，往大了说3个家庭，再往大了说是国家的一个机组的力量。有一次我们要执行一个巡逻的任务，我记得那次是去南海，在我们那个空域里面有不明的这种军机侦查骚扰，往我身上靠，心里面会有一丝这种小紧张吧。
3: This is PLA Air Force. Conduct immediate operations.
0: 我就听到在无线电里面，天机对他们喊话：“我是中国空军，现在正在执行军事训练，请你离开。”最后他一看，哎，我吓唬你一下没用，那算了，我走吧，再不走丢人了，所以他就跑了。我第一次感觉到祖国的强大，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真正要守护的东西的时候，是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落在我的肩膀上。战争与和平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交替的一个过程，没有人愿意有战争的，但是如果战争来临的话，我们也是义无反顾的去上来。以前是这个祖国母亲在守护着我，现在就是我可以反过来啊去守护我的祖国母亲。
4: 从老一辈的薪火相传到新一代的开拓创新，时光流转里不变的是那份向上的力量，那份对热爱的执着，对家国的担当。半年报时之后将播出《一书一世界》专栏，欢迎继续收听。

0: 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我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0: 一书一世界，
8: 今天通过3本书，我们一起了解古人的生活艺术。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的答案之书，里面饱含修身智慧。它是行走江湖的锦囊妙计，其中蕴藏待人接物的隽永道理。它也是时时治愈的格言合集，带我们摆脱精神内耗的沉重枷锁。下面要为大家请出的就是古代治愈系博主洪应民，用他的菜根谭为我们抚慰疲惫的心灵。
11: 现在有一些网络博主，他们很喜欢从新闻啊、小说啊、影视中去搜集一些奇闻异事进行分享，很受欢迎。那这种专门搜集和转发新奇事件的博主，其实不是我们现代网络社会的专有产物。在中国古代呀，早就有了这样的博主。你比如说清代人张潮就是这样一个专门转发新奇事件的博主，他的鱼出新志，那就是古代一个很经典的新奇故事自媒体账号。书中的故事自然是很新奇的。你比如里头有这样一件事儿：明朝时有一人，他靠乞讨为生，他曾经救下了一只猴子，这小猴子一直和他相依为命。由于小猴子会耍很多把戏，什么翻跟头、做表演呢，他在乞讨的时候总能够比其他的乞丐得钱更多。于是啊，有一个坏心眼的乞丐，为了霸占这只会赚钱的猴子，就把他给杀了。第二天，杀人的乞丐用绳子捆着小猴子，让小猴子在集市表演为他挣钱。这时候当时的地方官正好经过这儿，小猴子就咬断绳子跑到地方官面前叩拜要申冤，还带着地方官到了坏乞丐藏尸体的地方，最终啊让这坏乞丐受到了惩罚。最后在地方官火化遗体的时候，这小猴子也投入火堆，随着主人一起去了。您看这事儿是不是特别奇呀？这只小猴子，它会耍把戏，会找地方官告状，还帮着找尸体破案，最后还那么的忠诚，对主人是生死相随呀。这件事儿虽然发生在明代，可是今天我们听起来 仍然觉得很新奇。所以呢，就像这本书的作者张潮自己所说的那样，一方面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另一方面呢，也为了让人们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他就结集了这本让人涤烦驱倦、开拓心胸的《愚出心智》。书名中“愚出”两个字儿啊，其实是个人名，他是汉代人，通常被我们认为是中国小说的始祖。所以在明朝就有人用余初的名字编了一部小说啊，叫做《余初志》。可是呢，《余初志》里面所集的那些小说都是唐朝啊和之前的人创作的小说，对于明清时期的人来说，这里面的故事都是老掉牙了的。所以呢，张潮就借用《余初志》这个名字啊，重新改名叫《余初心志》。书中呢是挖掘了别人的文集里所写的有趣的啊当时的人和当时的事，所以《愚出心智》这本书的心就体现在它的选题上面啊，非常有时效性、当下性，满足了当时民众的阅读诉求。你比如说，张潮将他的八卦的触角伸向了当时一些会制作和发明新奇物件的手工达人，书中就写了一个民间的发明家，叫黄吕庄。这黄吕庄啊，是个聪明的神童，七八岁的年纪就可以自己动手制作出可以自己行走的木头小人儿，而十岁之后的黄吕庄更是制作出了无数件令人惊叹的物件儿。你比如说，一辆双轮车，上面有座。坐在上面的人呢，可以通过一个特制的把手让车停下，或者是继续行走。您听了之后或许会说，这有什么新奇的，这不就是自行车吗？可是按照我们一般的认识，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诞生在19世纪初的欧洲，而黄吕庄生活的时代是17世纪中后期。也就是说啊，如果书中记载为真，黄吕庄的这个发明就将自行车的诞生提前了至少100年。您看这样的记录是不是让人觉得新奇呀？当然，黄吕庄故事的新奇远远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博主张潮还继续记录了黄吕庄的其他的新奇发明，包括温度计、湿度计、望远镜、显微镜、自动风扇、万花筒等等等等。当然，由于黄吕庄自己的发明集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还要感谢这个博主张潮，他用他的博文记录下了那个时代民间的令人赞叹的发明家。除了记录民间的这些发明家之外，张潮还把他追求时效性的八卦触角伸向了那个时代的普通的百姓，在平凡生活中找出了那么一些不平凡来。你比如说，在草根之中竟然藏着有艺术大咖。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明末清初时，民间有这样的一场用声音来完成的戏剧。半夜，山巷中远远的有狗叫声传来，而后呢，慢慢又传来了夫妻之间的悄悄话。在夫妻二人私房话说的正热闹的时候，家里的两个孩子起夜的尿尿声又传了过来。这一番折腾之后，妈妈就开始哄孩子睡觉了。她的声音慢慢传来，一会儿丈夫的呼噜声也几乎是同时响起，哎，还有老鼠稀稀疏疏的出来偷东西吃的声音。突然远处又有人大喊着火了，一时间夫妻同时起床大喊，把孩子叫起来的声音、巷子里其他人家呼喊的声音、许多婴儿啼哭的声音、许多家狗叫的声音、人们呼救的声音、火烧物品爆裂的声音、房屋倒塌的声音、人们奔跑抢救财物的声音、救火泼水的声音等等等等，所有的声音同时传来。可是这一切声音的演绎都只有一个口技艺人，他的演出道具也只有 桌椅一套，扇子一把，醒木一块儿。这样的口技艺人，他用他自己的声音为我们惟妙惟肖地展示出了这个精彩的瞬间，证明了他身上的不凡技艺的魅力。所以您看，这《余初心志》里写了许多普通人的传奇故事，他们中有口技表演者、说书艺人、画师、占卜师、卖花人等等。同时呢，书中也写了通人性的老虎啊、猴子啊、狗啊等动物的感人故事。我们知道张潮是一个受封建文化教育的人，他愿意将他自己的选题目光从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身上扩大到关注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甚至是像乞丐这样的社会底层人士，那是十分难得的。这本《余初心志》，它既是一本古人小说集，也是八卦新闻集合。它将镜头对准了普通的市井百姓，用博客记录了百行百工的奇特，记录了当时社会中令人惊叹的种种奇闻奇事。这本书啊，虽然是用的古文，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其实也并不困难。跟着作者张潮啊，我们可以在聆听明清奇闻异事的同时，看尽人生百态。
8: 接下来这本书啊，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千古奇书，从山川地理到飞禽走兽，从人物传记到神话传说，它记录下了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奇幻世界，也开启了一个属于志怪小说的时代。我们来读一读古代奇幻小说《博物志》。
11: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句话的确是充满了一种诗意的美感，而且描绘了人们心中的那种从容豁达的心态。其实啊，这句话是出自这样的一本书，是古代有名的格言体书籍《菜根谭》。这《菜根谭》呢，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借着它的 IP 开通了无数个的情感博主的账号，为我们不断分享着跨越时空的人生格言。这本书的作者是明代人洪应明，所以刚才那句话就是他说的。《菜根谭》不同版本里面收录的格言内容啊是不同的。那我手中这一本呢，是岳麓书社出版，郭瑞祥以清乾隆时期青龙重教课本为主，参教了其他的版本，又加上了注释和翻译之后编纂而成的。那么这样的一本格言汇编，它应该是作者洪应明人生智慧的总结。具体说起来，究竟有哪些智慧呢？首先呢，这本书中的格言是关于修身养性，如何做好自己的。书中说了，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要去做对社会百姓有利的事儿，而不能做毫无底线、没有气节的自私自利之人。书中又说了，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做到极处，俱是何当如是，着不得一毫感激的念头。也就是说，要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那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不能够因此自满，或者是让亲人感激你。书中还说，对待事物要有这样的心态，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这一类的格言读起来，您会觉得其实它和传统的儒家的道德观挺相似的，比如修身呐、齐家呀、治国呀、平天下呀，这样的一些大道理很相近。但是您要接着读下去，就会发现洪应明啊也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有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智慧。你比如说，他讲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学会忙里偷 闲，拒绝瞎忙，时不时的给自己的心灵和身体放个假，这才是真正的懂人生、懂生活。您看，这种处事的智慧是不是和时刻都劝我们要勤奋上进、吾日三省吾身的传统的儒家观念有了一些不同呢？洪一鸣在《菜根谭》之中啊，一面是教我们入世，一面又劝我们要出世，一面劝我们要努力奋斗，另一面呢，也教我们如何调节生活，适当的偷懒儿。在动静进退之间，我觉得他向我们传递的其实是一种要有更加从容的人生态度。这份从容，或许从有关洪一鸣的一个小传说中也可以感受得到。相传呢，洪一鸣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却愿意花钱买下别人买菜时砍下的苦菜根，以此来减少菜农的损失。之后呢，洪一鸣不断地琢磨，他终于发现，只要加以时间的沉淀，把这菜根当作咸菜来进行腌制，那么最终这些苦味的菜根就会变成自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一时间，洪一鸣牌的苦菜根咸菜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食。您看，这洪一鸣将菜根变为美食的过程，其实是啊，善于在从容的等待中创造生活奇迹的一种态度。这既体现了他铁肩担道义的一面，也体现了他怡然自得的生活智慧。另外呢，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读到洪一鸣独特的待人接物的智慧。他这么说，别看有人嘴上说着喜欢和讨厌什么，实际上啊，心里想的可能跟嘴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还说，这做人呐，要端着，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别人看透了，否则就会被人拿捏。看到这儿啊，您或许会觉得洪一鸣教我们待人接物的这些格言其实是蛮有心机的。如果他的菜根哲学只到这一步，那就跟一般的厚黑学其实没什么两样啊。那他怎么会从古到今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呢？原来洪一鸣在刚才的这两句话后面还有别的话跟着呢。在道破了他人虚伪的句子后面，洪一鸣给出了另一种重新认识人性的思路，那就是人们太过喜欢或者厌恶某一种事物，就会产生偏见和执着。在教人耍心机的句子后面，洪一鸣则重在提醒我们不能放任自己的情绪和喜好，否则你就会被外物牵着鼻子走，被情绪干扰了生活。所以有了洪一鸣这样通透的劝诫，那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若是遇到了口不对心的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也许是过于执着才会迷失，因此就会更宽容平和的对待，同时呢，也会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自我的精神内耗。这本《菜根谭》呢，除了喜欢讲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交际的菜根哲学，他还喜欢用诗意隽永的文字总结人生的感悟。这些文字读起来真的很美，你比如说，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芦花背下卧雪绵云，保全得一窝夜气，竹叶杯中吟风弄月，躲离了万丈红尘。精炼的话语，恬淡的文字，在传递了人生智慧的同时，又让我们品读到了诗意生活的温暖与感动。
8: 下面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位不逊色于爱迪生的发明家，书中记录了许多拍案叫绝的才艺展示，记述了一段又一段生活传奇。为大家请出新奇故事博主清初的张潮，用他的余出新智为大家讲述那个时代的奇闻异事。
12: 在中国西晋年间有这么一本书，它记录下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和神仙方士等等326个神奇的知识，涵盖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几乎全部的认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读的就是这本由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跟随他一起走进西晋人眼中的世界。说到张华，您可能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对西晋人来说，他几乎是当时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就是西汉留侯著名的张良的后人，曾经位列朝廷的三公，被称为西晋最为博学之人。而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通古博今、喜欢杂学传说之人。东晋的王嘉在自己的著作《拾遗记》当中这样记述拾人对张华的印象，说：“好观密意图伟之书，俊采天下一意。自书契之时，考验神怪及世间闾理所说。”也许正是因为作者张华的爱好使然，《博物志》这部当时的百科全书中记载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些冷知识，而且充满了奇幻的色彩。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书里记载了很多奇幻之人、奇幻之物和奇幻之事，起初呢觉得都很陌生，但是仔细看完之后，我们又会发现他们也许就是后人创作什么神话故事啊、志怪小说啊，哎，这些灵感的来源。您比如说这段关于鲛人的描写，书里说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能弃珠。鲛人是一种栖息在水底，上半身像人，下半身像鱼的神话生物。
13: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纺织，
12: 织出来的布匹被称为龙鲛，而他们流出来的眼泪呢，会化作珍珠，身上的油脂一滴就能燃烧数日。民间传说，秦始皇陵就是以鲛人的油作为长明灯的燃料。您看《博物志》里这段关于鲛人的记载，想必您各位听了都不会觉得陌生。鲛人嘛，那不就是中国的美人鱼吗？北宋的《太平御览》当中呢，也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鲛人上岸之后啊，寄宿在一户人家，临走的时候呢，跟主人说您拿个盘子给我。他在这个盘子当中呢，把哭泣的眼泪全都变成了珍珠，送给主人作为回报。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鲛人报恩的故事。几乎在所有的古人记载当中，鲛人都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勤劳肯干，和人类相处也比较融洽，并且擅长织布，眼泪可以化作珍珠，这也是他们最显著的特点。而这些关于鲛人的流传后世的特点，其实最初啊都来自《博物志》当中的这段记录。咱们再来看书里的另一段描述，书里说吴起民居学识土，无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还化为人。细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为人，皆学居处，二国同类也。吴起国和细国，这都是《山海经》当中提到过的两个国家。在《博物志》里，这两国人的特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都住在洞穴之中。这吴起国的人呢，靠泥土维持啊，吃土，死后土葬，百年之后就能复活为人。而细国人死了之后啊，他的肝不会腐烂，也会复活。说到这儿呢，不知道您想没想起来，清朝有一本文学名著叫《镜花缘》，书里边提到过一个叫无忌国的国家，继续的继，这个国家的人同样是吃土，没有男女之分，不生养，那么死了之后呢，隔120年又会复活。所以您看《镜花缘》当中所谓的无忌国，其实就是从这个书里的吴起国衍生而来的。在《镜花缘》当中，因为不会死亡也不会生育，所以无忌国的人管死亡叫睡觉，可把生活

0: 真正啊看破了生死的一群人，不光是看破了生死，而且是看透了红尘，毫无名利之心的一国人。而无极国的故事呢，可以说是在传说的外衣之下化解了人间的生死纠葛。这个故事中蕴含的所谓人生如梦的哲学思想，在我们所熟悉的什么南柯一梦啊、黄粱一梦啊、红楼梦啊等等这些故事传说当中都有所体现。而这些故事的开端呢，其实都来源于前人这些奇幻的脑洞。博物志的奇幻不光在于这些关于奇人异事的书写与想象，书里边也有一些蕴藏着古人对星辰大海充满幻想的记录。他们既体现了古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也反映出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您比如说呢，就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茶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茶上，多积粮，乘茶而去。十余日中，游观星月日沉，自后忙忙呼呼，已不觉昼夜。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的是传说呀，银河和大海是相通的。住在海岛上的人呢，每到农历八月，都会看到一只来往于银河与大海之间的木筏子，从来不会误期。有这么一个勇士，在木筏上建了房屋，带了粮食，乘上了木筏，过了十多天，穿过了星辰与长夜，就看到了一座如同人间的城市。就在那里，这位勇士见到了牛郎和织女。而在书中呢，就继续写道，遥望宫中多知妇，见一丈夫牵牛，主赐印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据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张华的这段记录既展现了古人对于了解自然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大海与天界相连，乘着木筏就可以抵达天际。古人对天地之间到底如何相连，其实是充满好奇的。而另一面的星空所代表的天界，也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一般，屋舍俨然，各司其所，所有人都过了平静的生活。可以说呀，这就是儒学背景下中国人心中的大同世界，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之所向。也许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向往，日后正是从这个故事出发，人们逐渐创作出了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古代天帝的孙女织女偷偷下凡到人间，私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却不幸被天帝拆散，只能每年七月七在天河鹊桥相会一次。每年的七月七也因此成为古代女性祈求美好姻缘的日子。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语中，张华写下了这本充满想象力的著作，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玄幻小说的流派。在后世作品《搜神记》《述异记》《续博物志》等书籍当中，从博物志中一脉相承的玄妙想象延续了千年，并且逐渐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与哲思，也成为今天中华文明当中的一抹亮色。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部，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题啊。哦，拍谁拍谁，我接着说哈。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耳环记》。

友情。

给你们。

小心棍，走。

怎八千呐？怎八千呐？你强奸！

大

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0: 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绘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直播间的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啊，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当然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静茹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啊，大家肯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今天没有给大家介绍本周的戏曲演出信息呢？啊，是因为这周呢受天气影响呀，不少演出都延期举行了，所以陆陆续续呢剧院都在发通知。就像刚刚静茹收到了武汉楚剧院的消息，7月11号到14号呢，受台风巴威过境的影响呢，武汉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台风风险预警，届时呢将出现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存在观众出行啊、舞台设备安全等多重安全隐患。所以呢，原计划是11号的下午1点半在楚乐戏院的演出将推迟到17号，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武汉楚剧院决定暂停当天的演出啊，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购买了戏曲演出门票的观众朋友呢，戏迷朋友可以去查询一下，您所观看的那场演出有没有取消啊，有没有延期。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出行安全。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送戏了。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好了，我们开始给大家送戏了啊。如果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你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首先呢，我们将为戏迷朋友们送上一段荆州花鼓戏《赶子放羊》。静茹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一位戏迷点播了这出戏呢，是由湖北省非遗传承人严爱军所演唱的《赶子放羊》当中的《想从前我刘家本有家当》，一起来欣赏。
2: 哎，哪里是这么牛啊？

0: 赏到的是荆州花鼓戏《赶子放羊》当中的片段。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有汉川的聂先生打来电话啊，88岁高龄的聂先生说想听到楚剧送香茶，没问题，静茹马上为您送出。还有一位是汉川的曾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楚剧访友当中的片段啊，静茹给您找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为88岁高龄的聂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送香茶，由楚剧名家贺采场所演唱。
1: 过来

赏到的是楚剧《送香茶》，由楚剧名家贺彩昶所演唱。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呢，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了。汉川的曾先生点播的是楚剧《访友》当中的《两河岸》，还有蔡甸的杨先生点播的是现代京剧《杜鹃山》当中的《家住安源》，溪水的夏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三堂会审》和京剧《贵妃醉酒》，还有钱江的夏先生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焚香记》的第六场。荆州的陈女士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白扇记》啊，今天已经有不少戏迷朋友打来电话了，那我们抓紧时间来送出。接下来我们就为打来电话的汉川的曾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访友》当中的《两河岸失意里》这个片段呢，不是特别长，只有两分多钟啊。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一段，想听长一点的话呢，那我到时候安排到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请大家来完整的欣赏。因为毕竟周五的点戏嘛，它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大家参与的热情又特别高，所以呢，可能如果唱段一长，我们就送不出几段了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尽量选择稍微短一点的唱段。好了，赶紧来听这样的一段楚剧《送友》当中的《两河岸》，由李百川和张炳炎所演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百川和张秉炎在1934年所演唱的一段《雏菊访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下面呢，我们将为蔡甸的杨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现代京剧《杜鹃山》当中的《家住安源》，由杨春霞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常经典的一段现代京剧《杜鹃山》当中的《家住安源》选段，由京剧名家杨春霞所演唱。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有天门的温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荆州花鼓戏《风雪琴》，还有天门的张女士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任期前的那段哭戏啊。那静茹要给您找一找，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慧文说戏》。

0: 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呢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呀、还要免费的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呢是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1009928，4001009928。美善臣啊，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呢也特别好。您想想，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啊精气神儿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啊，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啊，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啊，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从现在开始呢，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啊，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是本月的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1: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间16: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好视力过生日，听。

0: 实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刚刚有不少听众都打来电话参与今天的点戏了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戏。如果说还想点戏的朋友呢，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好，我们抓紧时间。溪水的夏先生说想听到楚剧《三堂会审》啊，静茹给您找到的是由周平街所演唱的一段《我在楼台将他等》。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三堂会审送给我们溪水的夏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了。刚刚还有一位张女士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我库里面呢只有一段由孙志安老师所演唱的，那就先请您欣赏这一段荆州花鼓戏秦香莲的片段。
1: 四妹，你这才是心传不测。

经典的一段《金州花》古戏《秦香莲》当中的片段，由孙世安所演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大家如果说还有想听的戏曲唱段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今天节目送不出的唱段呢，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来给大家播出。节目最后听上一段非常经典的现代京剧《海港》当中的《自从退休离上海》。

这一段非常的好听。自从退休离上海，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婚姻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的参与和收听，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下期节目再会。

0: 提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的听众，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可以贴好视力脸贴，直接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的功夫您就能感觉到像是无数个小水滴滴答滴答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感觉眼睛更加水润舒服，手机电视这下可以放心看了。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
1: 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10分钟内购买，直接兑换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400706-1900，400706-1900。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息屏全新上市，
1: 十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灵犀智能体，呼叫灵犀灵犀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0: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灵犀屏即可预约办理。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黄冈、咸宁、黄石等地午后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6到39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东风3级，晚上转偏北风6到9级。
1: 后天黄冈、咸宁、黄石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单点不排除特大暴雨。荆州东部、孝感北部、武汉、鄂州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省内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6到39度，中东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转偏南风7到9级，江河湖库有阵风10到12级。
0: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鲜出炉，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 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央视详细解读我国碳达峰施工图。
0: 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提出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等方面，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近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1%，深成指跌2.29%，创业板指跌4.37%，科创综指跌4.5%。
0: 盘面上，半导体产业链深度回调，工业气体、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半导体硅片、内存方向跌幅居前，医药、商业航天强势上涨，发电设备、文化传媒、酒类、房地产板块活跃。
1: 沪深两市成交额3.39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748亿，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上涨。
0: 但这段时间的 A 股的风格转换有些频繁，让人看不透，就连最火的科创板块也不保险，甚至给投资者一种看不清主线在哪里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3: 目前市场整体来看，确实是近期的市场的来回切换的非常的频繁，那么市场的主线从目前来看并不是特别明显，不过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基本上可以确立未来的一个主线呢，可能是在大消费里面的医药股里面，这个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市场最近的这个轮换的节奏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市场在进入这个6月份的时候，其实市场的尝试了几次的这种风格的这种转换，但是始终呢都没有转化成功，尤其是在这个市场转化当中的能看到的几个板块，原来的酿酒，包括之前的市场的一些银行、券商和保险，其实在中间都出现过市场的轮动，但是呢都没有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第二个呢，在这个板块转换这个风格转换当中的话，包括其中的医药啊，那么医药大消费呢也是出现过一定的异动，但是呢趋势都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今天市场上有几个比较亮的点，就在今天第一呢就

0: 面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这种上涨，其中呢以这个医药为代表的像医疗服务啊，包括这个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创新药等这类的品种全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酿酒板块，包括厨卫和其次呢，包括零售、养殖业、小家电等，今天这些板块全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反倒是之前走得比较强的半导体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其实之前几次市场的这种风格转换，都是出现过这样的状态，就是半导体一旦回落，会有资金就像这种大消费啊，包括一些传统低估值的板块里面去轮动。那今天可以看到大消费比较明显一些，包括今天可以看到像这个航天装备啊，包括一些高端装备制造都是出现了不错的这种上涨，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市场的这种风格转换非常明显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半导体这些科技股已经进入一个高位的一个风险区，因为他们现在的业绩已经爆出来了，基本上已经业绩也兑现了，然后前期呢也是透支了，就是也是预支或者透支了这段时间的这个业绩，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资金呢会落在外，那出来的一些资金就会去找一些估值比较低、有一定的弹性空间的，或者说有这个估值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些品种。那么像这些大金融啊，包括这个大消费里面的这个目前来看呢，像医药啊，相对是比较安全一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风格转换成功率相对是会比较大一些。但是这个真正转换成功之后，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它不会是一蹴而就，就是说这个它还会反复，但是这个趋势已经看得非常明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格转换短期内有可能会形成。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荣栓。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上半年日常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哪些涨了，哪些降了？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从上半年看 ，CPI 同比上涨1%。分月度看，单月 CPI 已连续5个月保持在1%及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2%，其中生猪出栏保持高位，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部分品种鲜菜、鲜果产量受气候影响有所下降，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1%和1.5%。非食品方面，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价格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包括汽油在内的交通工具用能源价格同比上涨5.9%。
4: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其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小幅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及其他旅行服务价格明显上涨。
1: 在生产领域方面，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之下，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4.1%。从上半年来看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上下游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从月度看 ，PPI 自三月份走出连续41个月的下行区间，连续4个月同比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行业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发展的需求的带动下，价格延续强势上涨态势。其中上半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31.7%、21.9%。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幅度上涨。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8.6%、3.1%和3.9%。黑色金属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产能产量调控加强等支撑下，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五月起同比由负转正，上半年降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收窄。
4: 部分下游制造业在优化市场竞争秩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技术升级等因素影响下，价格持续好转。上半年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
3: 在2026上半年经济报中还有一大亮点呢，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5: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出口方面，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6: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您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随着暑期消费升温，多家商业银行集中推出消费贷优惠，限时年化利率最低可达3%，同步配套贷款贴息、礼品券等多重福利，瞄准暑期的消费场景，拓展客群。
4: 那么银行为何会在近期大力推出消费贷促贷？背后主要出于哪些考量？这一类的优惠会趋于常态化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记者致电多家商业银行网点了解到，目前市场消费贷利率已锚定在较低区间。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统一按3%的消费贷最低利率标准执行。
6: 3%的利率，我们就做了北京市最低，按最低走。
7: 不管额度是多少，都是三了。
6: 啊，对。
5: 另一家国有大行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符合贷款条件的用户用于真实消费的部分可享受国家财政贴息。
8: 您用于消费的话，它是自动就给你贴了。消费部分可以累计补贴金额是最高3000元，它是根据您具体的消费金额来定的。
5: 记者查询各大银行的官网以及手机银行 APP 发现，国有大行的消费贷年化利率集中在3%到4%之间，一些股份行最低为3%，额度多集中在30万元。相比国有大行的标准化场景布局，地方城商行的营销模式更具灵活性，跳出了单一利率优惠的局限，以优惠券、实物奖品等多元权益撬动客群增长。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银行扎堆暑期推出低至3%的消费贷款是一种阶段性、策略性选择，这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银行在当前息差收窄压力下对优质零售客户资源的抢夺。
9: 在政策层面，国家大力鼓励发展消费信贷并配套财政贴息，银行借此机会即响应国家号召，又以低成本撬动增量客户。在资产端，由于房贷和部分对公业务增长乏力，消费贷款小额分散高周转的特性，成为银行优化零售资产结构的重要抓手。而暑期恰逢旅游、亲子游学和装修的传统旺季，推出相关产品有助于在短期内做大信贷规模并激活睡眠客户。
5: 目前市场普遍关心3%的消费贷利率会不会成为常态化定价。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3%左右的利率已经逼近银行自身的资金成本线，长期维持该价格放贷将让银行几乎没有盈利空间，从商业可持续性角度完全无法支撑，因此单纯采用价格战不可持续。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消费，银行业需要从以下方面多做工作。
10: 一个是场景嵌入，在旅游等具体的消费场景中实现即用即贷的无感授信。第二个是综合服务，从单一的信贷产品升级为覆盖支付结算、理财投资等综合金融服务。第三个是精准风控，通过大数据和 AI 来实现差异化定价，在控制不良率的同时做到千人千面。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继续关注财经热点。15五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重要政策文件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11: 行动方案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行动方案还部署了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8亿千瓦以上。
12: 行动方案明确要求15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这是把用电增长的盘子尽可能交给风光水和等零碳电源。

0: 增量。
1: 行动方案提出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100个左右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
0: 行动方案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证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2: 十五、十七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行动方案还部署了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支撑我国碳达峰目标实现。继续来听报道。
1: 行动方案部署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规模4000万千瓦左右，部署煤炭消费清洁替代工程，通过耦合新能源、拆烧生物质建设储能储热设施，对现役煤电机组实施低碳化改造。到2030年，煤电机组低碳化改造规模将达到3000万千瓦左右。
0: 行动方案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施工图、路线图。设置了6个专栏，部署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工程、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工程、零碳运输走廊建设工程、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工程。
1: 此外，行动方案部署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低效产能和工艺设备，新上高耗能项目严格落实碳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要求，同时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3: 加快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形成以绿治绿产业集群，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4: 云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商务部等九部门9号发布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规划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方面，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
5: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3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新版目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继2018年版目录之后，时隔8年的又一次系统性调整。消息发布当日，医药资本市场应声走强。
2: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武汉面临大风和强降雨考验，城管、园林、水务等部门提前行动排查隐患，全力应对。
5: 中国气象发布台风防御小贴士，其中贴米字的相关提醒引发关注。
2: 今天开始，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各批次录取

0: 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2: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题，
1: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2: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2: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
4: 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发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您78元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遛弯3-5米远都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别提多遭罪了。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升级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能感觉，就像给眼睛做SPA按摩，贴完眼睛清爽透亮，不管是看电视、看手机，还是出门遛弯锻炼身体，都轻松了。
4: 最后再给大家来个压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眼贴，再加一台走哪儿都能听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6: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

季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变变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2: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5: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4: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5: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4: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5: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4: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6: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3: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耳环记》。

请。

男子，我真的要跟你们谈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呦！

走。

丸子都。

待。

0: 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

0: 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

0: 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 些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6: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0: 林永胜介绍， 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

0: 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

0: 转变，
1: 一个字的转变。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市府。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

0: 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0: 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2: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

0: 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0: 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萨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 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说，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九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九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

0: 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鸡蛋除了直接售卖或者是加工成皮蛋、咸蛋来增加收益之外，还能挖掘出其他的价值收益吗？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一枚鸡蛋的科技逆袭。乡村致富经，今天我们去武穴东风村看看，他们是如何把荒山变成聚宝盆，趟出一条新的致富路的。在当阳玉泉三桥村，用村集体盈余为乡村老人建立起了幸福食堂。在宝康二塘村，村支书通过创新基层党组织工作模式，同步抓好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关注集体经济搭食堂，当阳玉泉三桥村热饭暖了老人心，当好领头雁，宝康二塘村村支书实干兴村。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湖北是鲜鸡蛋出口大省，鲜蛋出口量连续十年全国第一。依托充足的蛋源优势，湖北跳出了鲜蛋售卖、初级加工的传统路径，以科技赋能精深加工，让一枚鸡蛋裂变出百倍价值。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刘谦、周航川、胡文超、郭玉明、黄冈台、红安台记者的报道。记者刘飞，
2: 我手中这枚鸡蛋，在这个位置呢，将会把它变成蛋壳、蛋膜、蛋清和蛋黄，在这些物质当中提取20多种营养素啊，把它生成烘焙、美容护肤、营养物质等等等等。其中最厉害的呢，就是通过一项专利技术，让这枚鸡蛋实现了从食品到药品的跨越。
3: 从食品到药品，靠的是从蛋清里提取免疫球蛋白。在位于黄冈红安的米莱生物，原本1吨9000多元的原料鲜蛋，萃取提纯后做成终端保健品医用配料，身价可暴涨百倍，成功切入高端产业赛道。湖北省禽蛋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发总监胡伟。
4: 免疫球蛋白从牛乳和或者初乳啊，加上一些体液里面来的啊。因为如果你要达到药品级，它的纯度将近是要达到95%以上。一吨鸡蛋我们可以提到将近1公斤左右，纯度也可以达到90%以上。
3: 长期以来，湖北禽蛋产业停留在生鲜售卖、初级加工阶段，产业链短，附加值低。今年4月，湖北农发集团旗下的米莱生物牵头组建湖北省禽蛋产业技术研究院，整合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科院、江南大学等科研力量，构建企业出题、院所解题、市场验收的创新闭环，以科技创新带动禽蛋产业升级。湖北省禽蛋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发总监胡伟。
4: 根据企业的需求，然后市场的一个需求，我们会进行一个专家的一个论证，从小式的这种技术的研究到中式的放大，我们能够很快地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3: 科研破局的同时，产业协同也在提速。7月1号，红安西站开通，30分钟直达汉口。武汉都市圈的科研资源与红安的生产基地真正实现同城化配套。如今米莱生物手握100余项专利，落地8项转化产品，储备20余项技术，已建成覆盖规模养殖、精深加工、生物萃取、终端消费品的完整产业链。黄冈红安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刘波。
5: 我们依托红安禽蛋产业的精深加工能力，联合河南、安徽等大北山区域的相关县市，整合黄冈本地禽蛋资源，做好原料供给，并依托武汉都市圈的科研优势，实现禽蛋产业科研在武汉、转化在红安、市场到全球的产业格局。
0: 进入7月，仙桃市的各个桃园陆续迎来了盛果期。依托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培养的各类优质种苗，园里的蟠桃、水蜜桃、黄桃各个汁多肉甜，品质出众，助力数万桃树种植户增产增收。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3: 在仙桃市干河街道郑人口村的一片桃园里，一颗颗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引得游客纷纷采摘。
0: 牵头是万品采摘园负责人杜彩虹。
6: 我们这个采摘园里面这边有差不多上10个品种，虽然就是这个今年这个产量的话比往年稍微低一点，但是我们的价格的话要稍微比往年要略高一点点。
0: 杜彩虹说，采摘园所有桃树品种都从本地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引进，目前这些本土培育的桃树已经表现出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仙桃市万品采摘园负责人杜彩虹：
6: 果心的话非常的漂亮啊，饱满，口感非常好。老顾客的话，起来的话，他的回来采摘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感谢桃树研究所给我们这个好品质的这个树苗。
0: 仙桃市桃树研究所是被称为桃树大王的许先平父子接力创办的，他们每年都会开展桃树苗种的选育和示范推广，打造适应仙桃当地气候土壤的桃产业种苗芯片。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副所长许泽坦：
7: 这是我们的一个试验园，我们每年呢都要在全国各地引进桃树新品种，通过多点的区域试验选出非常优秀的适合我们本地的新品种出来。

0: 从外地引进的桃树新品种，只有在试验园完成外观、糖分、产量等综合考核，表现优异之后，才有资格进入相隔不远的苗圃基地进行育苗。仙桃市桃树研究所所长许先平：
1: 你看这个品种啊，这就是我们郑州果树研究所的去年推出来的中桃白玉一号，雪白雪白的桃子，又大硬度又好，颜值高，标准的高端群体。
0: 仙桃市桃树研究所成为当地桃农致富的强大依靠。从2001年成立至今，仙桃市桃树研究所累计引进、试验、繁育桃树新品种200多个，在省内外推广种植50多万亩，带动农户增收近10亿元。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副所长许泽坦：
1: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和品种迭代，通过打造可持续更优质的桃芯片，推动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日，十堰市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的连片向日葵竞相绽放，绝美的田园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打卡，带动村里的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回暖，让美丽风景实实在在转化为了富民经济。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0: 走进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向日葵种植基地，连片向日葵迎着骄阳绚烂盛放，金黄花盘层层叠叠，微风拂过，花海翻涌，成为夏日乡村游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沉浸式畅游金色花海，定格夏日美好瞬间，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游客刘女士：
4: 向日葵很好看，来玩的人很有热情，虽然很晒，但是挺开心的。
0: 游客程先生：
5: 没想到咱们十堰还有这么美的地方，就用镜头捕捉下这么美的瞬间。
0: 持续高涨的旅游热度也带动龙运村乡村餐饮市场加速回暖，村内各家农家乐、特色餐馆客流激增，龙运村餐饮商户：
6: 这两天来市里玩的游客特别多，我们店里生意也明显好了，每天中午晚上都还有客，晚上的那个翻台的频率也上来了。
0: 近年来，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深耕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乡村游玩业态，放大花期经济效应，让乡村美景持续变现，为村级增收、村民致富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乡村致富经，我们再到黄冈去看一看。黄冈武穴市大法寺镇东风村依托丰富的山林资源，深耕苎麻、油茶双特色产业，盘活撂荒土地，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让昔日的荒山蜕变为富民聚宝盆，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效、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武穴台记者邓琴的报道。
7: 初夏时节，东风村山野清翠宜人，曾经荒芜闲置的山坡，如今苎麻连片翠绿，油茶长势繁茂，村民常态化开展田间管护，一派产业兴旺、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东风村山多田少，以往大量坡地长期撂荒，产业基础薄弱，村民就业难，村集体增收乏力。为破解发展困境，今年以来，该村立足本土资源，重启传统苎麻产业，做强本土油茶产业，以一麻一茶双业并举模式，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武穴市大法寺镇喜友家庭农场负责人吴喜斌：
8: 市场价格每斤苎麻可以吃到15块的，每麦一斤可以产到120斤，一年可以产3斤，整个一麦收入可以高5块的。
7: 为唤醒传统产业活力，镇村两级科学规划种植片区，对标学习先进技术，邀请农技人员现场指导，推行标准化种植管护，同时坚持集体发展、全民共享，实行统一流转、统一平整、统一种植、统一管护、收益共享机制，保障群众共同受益。武穴市大法寺镇喜友家庭农场负责人吴喜斌：
8: 小路桃嘞，酒家哦，杨新公司，其实我那边项目就是，实际上是跟

0: 少于三的哈。
1: 目前全村120余亩廖荒山地已改造为特色产业基地，该植苎麻近100亩，剩余地块种植工作有序推进。基地丰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以上，带动30余户、1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享受土地流转、务工薪资、集体分红三重收益。在复苏苎麻产业的同时，东风村持续擦亮盛润油茶特色品牌，依托油茶种植、管护、加工全产业链，精准吸纳村内留守劳动力就业，让村民稳稳端牢家门口的增收金饭碗。村民李向红：
2: 以前这些山坡全是荒地，现在村里统一种上苎麻和油茶，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还能兼顾家庭。
1: 如今东风村形成春种苎麻、秋采油茶的四季循环产业模式，全年产业不断档，务工不间断，增收不停步，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民收入稳步提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依托村集体经济增收红利，宜昌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建起了暖心幸福食堂。食堂主打老年便民餐，实惠贴心，日均接待老人超过100人次。好，我们一起跟随当阳台记者于鄂、王健、刘一阳去感受幸福食堂的暖心烟火。
3: 临近中午饭点，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的幸福食堂里，20多位村民正在有序排队等待，间歇一道道软烂适中、营养丰富的家常菜陆续出锅，蒸南瓜粉糯香甜，蒸鱼糕软嫩入口，清炒白菜清爽可口，口味与火候都精准贴合老年人的饮食需求。记者注意到，食堂两荤两素一汤的营养配餐面向公众的市场价为7元，而针对本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餐仅需支付3元，4元差价由村集体补贴。村里自产的放心蔬菜，公开透明的清零价格，让落座就餐的老人频频点头称赞。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村民冯运新：
5: 对我们呢，现在老人家还是感觉到蛮实惠。村里呢，交本人呢就是出3块钱呢，村里我们出10块钱。但是来的有7天蛮好的生活的，觉得呢，我们现在蛮划得来的。但是我们吃的呢都蛮好啊，吃的蛮饱，这也对我们的一些老人呢就是蛮方便。
3: 一餐热饭看似小事，却是关乎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民生大事。为保障食堂长效运营与服务品质，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引入专业养老服务公司共同经营，村集体提供资金和场地，兜底水电，养老服务公司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此外，食堂还进一步延伸服务边界，设置有4张照料床位，可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全日照料服务，从解决一餐饭延伸到全方位的日常陪护。对于腿脚不便、高龄独居、无法到堂就餐的老人，幸福食堂还专门组建志愿服务送餐队，每天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老人家中，风雨无阻。
6: 伯伯，送碗雷的。
3: 家住在离幸福食堂2公里外的陈连凤老人已年过80，腿脚不便，子女在外务工，无法照顾老人饮食起居。自从有了上门送餐服务，老人每天在家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小食堂折射大民生，幸福食堂不仅盛着烟火气，也把温暖融入百姓幸福生活。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党总支委员、村委委员杨欢欢：
7: 我们村一直是重点关注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开办这个幸福食堂的话，也是解决了我们辖区的老年人吃饭不方便的问题。后续我们村会持续的提升养老配套服务，让老人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吃得开心。
4: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去看看保康县。作为村里的领头雁，村支书该怎样抓实乡村治理，聚力特色产业，带领村民稳步增收呢？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塘村党支部书记周朝宪用实干给出了答案。 来听宝康台记者袁琪、王满、孙亚雪的报道。
1: 一大早，朱朝宪就骑上摩托车直奔村里的产业基地。村里新引进的百香果种植产业是他近期最牵挂的事儿。过渡安镇二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朝宪：
0: 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就是靠多跑多转，唱方唱稳，摸清每家每户实情，能现场解决的绝不拖延，暂时办不了的也会给群众明确答复，按时推进。
1: 任职之初，面对二塘村组织涣散、产业零散、增收乏力的困境，周朝宪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逐步凝聚起全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过渡安镇二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朝宪：
0: 只有我们村干部、党员队伍拧成一股绳，干在最前线，党支部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真正当好群众的主心骨。
1: 在周朝宪的带动下，全村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村里成立四季青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先后成功引进有机百香果、南美白对虾、原货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147户村民实现抱团发展。过渡安镇二塘村有机百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陈明：
8: 第一次我来到二塘村这个基地的时候，那天下了雨，周书记在他基地骑了一个摩托车专门过来带着我去详细的了解一下二塘村的现有的条件和基础的设备，耐心的去解说引导，我非常是感动，所以最后我决定把这个有机的百香果种植基地落户在这个地方。
1: 如今二塘村形成多元立体产业格局，规模化发展核桃550亩，林下有用牡丹60亩，茶园50亩，辣椒20亩，实现一地多用、多元增收，为留守村民提供就近务工岗位。过渡安镇二塘村村民毕泽芳：
9: 村这个发展产业还可以吧，我们感觉在这做了吧，离家也近呐，也能照顾家里，还能在这儿挣钱。
1: 日复一日，他骑着摩托奔走在村组一线，督查民生工程进度，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把群众的急难愁盼牢记于心，逐项落实。过渡安镇二塘村一组村民王师贵：
10: 周书记隔三差五都到我们家庭来问看收入啊、生活咋样啊，也给了很多帮助，在村里给我们找一个做了个村里保健院，让我又能照顾屋里生活，还有一点保障。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迹，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走进一位从战火中走来的先生，他一辈子投身影视教育，传薪火，立来者。凭着对战友的承诺与对教育的热忱，一次次从零起步，一次次创下新的里程碑。之后的 Z 世代青年说，认识一位年轻飞行员用青春守护祖国的万里空天。下半时段艺术异世界专栏，通过三本书了解古人的生活艺术，欢迎收听。黄慧林先生爱美，采访时卷发梳得一丝不苟，妆容精致，衣着雅致，恰如他一生的模样。待人热忱如火，治学严谨如山。他从战火中走来，带着对牺牲战友的承诺，一辈子投身教育与影视事业，一次次从零开拓，一次次立下标杆。如今年纪渐长，走路略有蹒跚，腰杆啊却始终挺得笔直。传薪火，立来者六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那接下来来听系列节目先生黄慧林，传薪火，立来者。
2: 中国文化一定要定位，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范畴，有自己的力量，立起来走出去，把真正的真善美的中国文化传到世界。
3: 黄慧林，1934年2月出生于天津，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艺术与传媒学院首任院长，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她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坚守高炮阵地的女兵，她是中国高校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她是新时期首个高校学生剧团北国剧社的发起者，她还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奠基人，他更是台辈之年仍耕耘在讲坛上的大先生。

0: 数十年如一日持续推进影视教育改革创新，被称为引领中国戏剧影视高等教育发展创新的标杆性人物。
1: 黄慧琳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两个称谓，一个是桃李天下的老师，另一个则是战地黄花的老兵。每每谈起年少时那次关键的人生选择，黄慧琳总是用幸运来形容。尽管那时她才上初中，十几岁的懵懂在战火纷飞中化作了比年龄更厚重的担当。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黄慧琳刚刚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北京，童年的颠沛流离让自强自立成为他毕生所愿。
2: 因为我出身的背景和环境，战乱罹难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我3岁的时候就是卢沟桥事变，所以从小我的愿望就是能够走向自强自立，能够独立地成长起来。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席卷全国，黄慧琳所在班级40来人无一例外都写了参军申请书，最后共有4人被批准，其中就包括她这个戴眼镜的小丫头。
2: 那是非常的兴奋，觉得非常的荣幸，觉得终于有机会能够批准我参加到了保家卫国的行列里了，太光荣了，几乎当时没想过害怕两个字。
1: 那段出过鸭绿江的记忆她至今难忘，朝鲜的大爷大娘们见到这群青春洋溢的女兵，激动得泪水盈盈。
2: 老大爷不相信，你们男兵来了就已经是非常的，对我们朝鲜人们来说，对啊，怎么会来女兵呢？我们首长就下令说，丫头们把帽子脱了，我们戴的是那个棉军帽嘛，辫子都在军帽里边藏着呢，我们几个女兵把帽子一摘，都是黑油油的大辫子。哎呀，老大爷就激动坏了，他在那个炕桌上拉过一张白纸，就写了一行中文，写的是《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战火纷飞中，生与死只是一瞬。黄慧琳曾身背挎包步枪，半夜行军70里地，也曾随部队7天7夜保卫青川江大桥，目睹100多名日夜相处的战友埋骨他乡。战役结束，部队评选出100名人民功臣，黄慧琳是其中唯一的女兵。
2: 我们作为幸存者，那是战友们的牺牲换来的。祖国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去老老实实的去拼命做，因为你自己的肩膀应该是扛着2份责任，一份是自己应该的，一份是牺牲战友烈士们的遗志遗愿。
1: 1953年，黄慧琳回国继续学业，后被保送到北师大中文系就读，并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学校领导问她去哪个系，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哪里需要去哪里。她的课程备受学生欢迎，黄老师的课堂掉了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上世纪80年代，黄慧琳因教学改革转入现代戏剧的教学与研究，为了做到知行合一，他竟做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尝试，让学生们毕业考试可以教剧本。
2: 同学们就来劲了，哇，一下我那年级教了60-70个剧本，同学们就自编自导自演自作舞美，就准备做一次演出汇报。学生们说，那没人来看怎么办啊？我说，来一位大师傅炊事员也算观众，不要紧。没有想到那一天的演出，我们学校有一个500座位的一个大的现在的静文讲堂嘛，这500座挤进去了800人，舞台的两边走道窗台都是人啊，来看我们学生自己的作品。
1: 戏剧学习不能囿于课堂，学生们的全情投入黄慧琳看在眼里。1986年，北国剧社悄然诞生，并登上中国第一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舞台。
2: 我们就在首都剧场演出了，我记得是9场，前面演《第12夜》，接着演《雅典泰门》，就没有想到的是那么红。

0: 曹禺同志来看的，看了以后他就说都召集起来人，我们心里其实很忐忑，不知道会批评我们什么呀，是吧？结果没有想到曹禺先生就对着大家说，我只有一个意见，就是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同学就欢呼雀跃啊，真是受到鼓舞了。
1: 就这样，新时期首个高校学生戏剧团北国剧社一举成名。在北国剧社带动下，全国校园戏剧团体纷纷建立，影响延续至今。
0: 我们的教学改革引出了戏剧课，戏剧课引出了我们的北国剧社。我们国家领导人去英国访问，给英女王带的纪念品有一本相册，里边有八张北国剧社剧照。而且当时美国的报纸、英国的报纸、法国的报纸、香港的报纸劈天盖地的写北国剧社，北国剧社到今天还在活动。
1: 58岁，旁人也许是坐等退休的年纪，而黄慧麟又做出了名堂。1992年，他临危受命，接过了创办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大学影视学科的重任，从零起步，筚路蓝缕。教学所在地是常年失修、四处漏水的化学药品仓库，办公室里最现代化的工具就是一部旧电话机。即便这样，黄慧麟带领6位志同道合的老师和6位硕士生，硬是趟出了一条新路。
0: 我跟我们的同事也常说，我说咱们就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才算咱们的本事。人在悬崖边，距离悬崖很近，你差一步就掉下去了，你敢不敢走半步呢？就这半步你敢走就成功了。可是我很有福气，我们是从艺术系影视专业学科建起，3年走了3大步嘛。我们3年有了硕士点，有了本科生，还有了博士点。
2: 这里是第32届大学生电影节。
1: 在黄慧麟看来，创办一个学科离不开3根支柱：教学、科研和实践。艺术学尤其不能是固执堆学。为躬身力行推进知行合一教学理念，1993年，他开始牵头创办我国第一个以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国家级电影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这又是一次勇于吃螃蟹的尝试。没有经费，几乎办不下去了，怎么办？黄慧麟说，有钱就大办，没钱就小办，总之必须要办。没人能想到，第一次大学生电影节的资金其实来源于方便面。
0: 当时到处找不着经费，一分钱也没有谈下来呀，这个大学生电影节办不成了。但是有一个女孩帮我们联系了台湾独资的一个食品公司，她的主打就是方便面，给我们赞助15万，那就够了。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幕式，我说我去看一看会场，一看就把我吓着了，全会场里边贴满了大厨师，戴着大高帽，捧着方便面。于是我赶快把人家老总请来了，我跟他说这个必须得撤，我们这是一个学术的、一个艺术的大学的活动，我们不能成为卖方便面的活动了。第二天就开幕式了，我们跟学校商量，在会场的1楼的边上给了他一个放海报的位置。
1: 为了省钱，运送拷贝蹬3轮，办公地点打油机，标志条幅靠手工，就连黄慧麟自己跑场地吃盒饭，师生都只敢吃清炒土豆丝，一点荤菜不敢沾。正是他这股敢啃硬骨头的军旅作风，让大学生电影节挺过了今年风雨，如今已延续至32届，成为国内电影节中一个重要品牌。黄慧麟常说，电影的语言是世界的，而电影的语法是民族的。好莱坞电影输出欧美价值观，那中国文化的坐标在哪里呢？2010年，北师大决定成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2011年起，黄慧麟组织发起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邀请外国青年到中国来，用心灵感知，用影像记录中国。项目启动第一年，9名从美国波士顿大学来的年轻人让黄慧麟深受触动。他们站在首都机场 T3

0: 又看，惊叹你们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航站楼。
1: 世界对于中国，中国的经济他们赞叹，中国的科技他们赞叹，中国的航天，中国的高铁等等，但是中国文化他们就知道男人梳大辫子，女人裹小脚，这是中国文化吗？不是。所以我们就想要把真正的真善美的中国文化传到世界。
0: 计划一实行就是15年，到今年已经有1100多位外国青年来到中国，所拍摄的作品遍布海外。黄慧玲呼吁，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并立的第三级文化。
1: 当时是98年、99年的样子，当时可以说全中国的文艺基本上被强势文化覆盖，饿了吃肯德基，渴了喝可口可乐，腻歪了玩奥特曼，都不是中国的。中国文化渐行渐远，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中国文化一定要定位，所以我们俩提了一个想法，就是第三级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南极、北极第三级，第三级就是世界最高的那一级，那是珠穆朗玛峰，正好在中国。我们说中国文化要做珠穆朗玛峰，要成为它的一个独立的、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0: 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悠悠67载光阴。黄慧玲始终秉持着这样的理念，站在讲台之上。在他看来，教育事业事关鲜活的生命，事关每一个青年的成长。
2: 当时有一个很贫困的学生，是穿不起鞋，是吧？
1: 啊，他是湖南山区的一个非常贫苦人家的孩子。64年入学，我做班主任，他们入学，挑着一个扁担，挂着一个单人的那个席子，赤脚。新生进来，我说你得穿鞋啊，不然地下有碎玻璃啊，什么扎脚。但是我只有一双鞋，我得省着穿，没有被子，没有褥子，所以我那个时候64年嘛，国家还困难时期，要票，不止他一个，班上有2、3个这样的，申请了布票、棉花票、钱，然后我带着女同学趴在男生宿舍那个楼道，用报纸都垫上，我们趴在那给他们做被褥。
2: 做老师像做父母一样啊。
1: 可不是嘛，孩子们那么小。
0: 爱就像种子，黄慧玲把它播撒在每一位学生的心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罗军说，黄老师给他最好的馈赠，就是对学生要有深沉而严格的爱。
3: 那刚刚在他身边的时候，有时候一篇都几十个错，在他推敲下来，因为他的文字是非常简练，他是经过非常严肃很长期的那种中文训练，所以他对文字工作非常的认真，像这些都是手把手教。我们说他是世界第一编辑，就我们有时候看几遍的稿子他还能挑出毛病来，这个是真是没办法，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学习非常扎实，知识在脑子里面的稳定的程度啊，记忆的深度啊，这个唤醒的这种便捷性啊，都真的很扎实很厉害。
0: 从16岁走上战场，到91岁不下讲台，一生行健不息的黄慧玲，字典里从未有过疲惫和羞耻这样的字眼。她常说，希望大家将来老了的时候，能说出保尔·柯察金的那句话：“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而当被问到对于每位学生的期待，她笑了，3个字：超过我。
4: 前辈栽树，后辈乘凉；前辈传心，后生发光。黄慧玲先生一辈子以育人传心为己任，而今天的 Z 世代青年也正带着这份力量，开拓新的可能。接下来我们继续 Z 世代青年说，相信每个孩子啊，都曾经有过英雄梦。穆特发·艾利的英雄是身为军人的父亲，带着这份崇拜与向往，他突破身体极限，攻克技术难关，最终成长为一名飞行员，驾驶战鹰守护祖国的万里空天。
5: 5-6K 现在来说的话，它是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一款轰炸机，远程精确的靶机目标，它能让我体验到飞翔的快乐，能让我保护我的家国，我的所有的生活经历点点滴滴都是跟轰
6: 问这个，
5: 我们为什么获得这个荣誉称号？因为我们大队是有一个比较浓厚的历史底蕴的，红色血脉的培养之下，一代一代的人都在努力的保卫祖国和人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很多比较危险的任务呀、极限的这种飞行啊，都是我们单位来执行的。我已经成为了这个集体的一份子。
6: 这是咱们的这个副驾驶穆特巴艾利，我想问你，第一次产生想当飞行员的念头是怎么来的？
5: 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小时候呢，他总是带我去他的军营里面玩，我那会儿我就看到咱们解放军叔叔是真的帅。小时候看那种大片看比较多，就觉得其实当飞行员好帅啊。那会儿的想法就特别简单，就是想像电影里面一样翱翔天际吧，像个自由的小鸟一样。
7: 从小开始心里边可能就会有个那么个树苗给种下去了。
5: 鸡头跟你那个
7: 跳老高，
5: 对啊，我
7: 跳老高。
5: 我们是三人机组嘛，我是副驾驶。要考机长，他有几个条件，就有这个强烈的飞行事业心，能力水平呀达到了相应的程度，然后跟这个团里面去申请。对，现在我正在进行机长改装。机长改装，首先要进行这个地面的航里的每一种飞行的考试，包括你这个起落航线，包括你的编队，包括你的这种高原飞行，这各个方面的都要涵盖到。这个我们要求是90分以上才算及格。刚下部队，人家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各种专业术语我都完全不知道。它这个飞行包含很多东西，空气动力学、气象学，然后领航学，关于这个武器、导弹这些学，就是你需要脑海里掌握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不行的人得慢慢淘汰。我当时在长春空军航空大学，我们大三才开始飞16嘛，16它就相当于是第一步，也算是一个门槛，卡掉了从这个基础上就不适合飞行的人。有的人抗眩晕不行，还有的人就是心理素质不行，要么就是设备操纵的问题，要么就是飞行技术的问题，就是各种这方面的很细小的原因被淘汰了。可以说有爱有恨吧，恨就恨在他当时给了我那么大的压力，又淘汰了我这么多好朋友。爱就爱在他让我飞出来了。然后到我这个红六 K 的是24个人毕业的，最后3到4个人进行这个机长改装。
8: 报告你好，起飞。
9: 你好，可以起飞。
8: 有人计时。
9: 好，
8: 手刹车，电机启动。啊，后头改动。变速正常，惯导。啊 ，APU。
5: 模拟机的考试也是通过教官来进行检查，也是涵盖各种各样的飞行。首先是你这个标准的操纵程序不能出错啊，其次是看你这个基本的操纵量。你别看那么大的飞机，我们操纵的量就是这一点点，就什么手上怎么稍微给它手腕上稍微使点劲，那飞机就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姿态的变化。我认为我是认定一个事情的话，就比较坚持的去干这个事情，跑圈一圈一圈的跑，然后调整自己的呼吸，一定要坚持下来，稳扎稳打吧。然后模拟机训练，一遍一遍操作的，要不就是不要产生偏差，要不就是有这个产生偏差能够本能的去反应的这种能力。中间这么搞，磨的在这儿，磨出来的一个洞。成为飞行员就是从影视里面看的潇洒啊，这些各种的，那其实不是的。你自己在一步步蜕变的过程之中，那你真是一层一层扒自己的皮。有句话叫不逼自己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我记得我第一次飞 Holo K， 我当时是跟我副团长，然后他飞的话就是高度表啊、速度表啊，什么各个飞行助员都是非常稳定的，往那一放，好了，没事了，稳稳当当。我一上来完了，高度不是高度，速度不是速度，机坪一关系位置从来没抓住过。

0: 下一个单词我就要解决，然后下一个单词也没解决，再下一个单词还不行，连续三次挫败，后面我就有点不敢操作了。我是细节控，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种感觉，钻牛角尖吧。侧风天我怎么飞，逆风天我怎么飞，顺风天我怎么飞，然后我想把这个写得特别特别细，找规律嘛。等到我去飞的时候，我就满脑子全是这个东西，那一瞬间这个脑子转不过来了，越想完成那个东西你就越完不成。机长他们就告诉我，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瞬间在改变的，你钻得太细吧，反而会造成一些这个适得其反的效果。慢慢的把这种脑子思考转化为本能，然后你才能真正的上手混不开。三二一，走。对，等一下吧，不是几个特那个啥的特效吗？
1: 还、
0: 哎、
1: 这个事儿里边最最简
0: 单的是吧？我就是初级新手啊，你还指望我干、？OK， 试一下啊。人体在得到快乐的时候，它是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多巴胺的分泌，一种是内啡肽的分泌。多巴胺它多产生于咱们一些来的比较快的一种快乐，而内啡肽的分泌，它就是你坚持一个事情，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获取到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内啡肽会大量分泌，从而产生幸福感、成就感，它跟快乐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是坚持一件事情比放纵更爽的。最终的这个飞行考核，它就是比较重要的，它决定你能不能进入下一步的机长的培养。给你100个小时，看这100个小时的飞行水平，如果飞得好的话，你可能不需要100个小时；那如果飞得不够好的话，那就是对不起，很遗憾，你被淘汰了，没有办法，这辈子再没有资格去晋升机长了。我以前当副驾驶的时候，会有一种依赖的情绪在里边，就好像是有人在给我兜着底一样。那现在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心境改变过来，我是机长，我来负责兜底把关，然后把这任务圆满的完成。我要负责把这一个机组3个人安全的带回来。往小了说是3个人，往大了说3个家庭，再往大了说是国家的一个机组的力量。有一次我们要执行一个巡逻的任务，我记得那次是去南海，在我们那个空域里面有不明的这种军机侦查骚扰，往我身上靠，心里面会有一丝这种小紧张吧。
2: This is PLA Air Force, conducting military operations.
0: 我就听到在无线电里面天气对他们喊话，我是中国空军，现在正在执行军事训练，请立即离开。最后他一看，哎呦，吓唬你一下没用，那算了，我走吧，再不走丢人了，所以他就跑了。我第一次感觉到祖国的强大，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真正要守护的东西的时候，是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落在我的肩膀上。战争与和平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交替的一个过程，没有人愿意有战争的，但是如果战争来临的话，我们也是义无反顾的去上来。以前是这个祖国母亲在守护着我，现在就是我可以反过来啊去守护我的祖国母亲。
3: 从老一辈的薪火相传到新一代的开拓创新，时光流转里不变的是那份向上的力量，那份对热爱的执着，对家国的担当。半点报时之后将播出《一书一世界》专栏，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今天通过三本书，我们一起了解古人的生活艺术。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的答案之书，里面饱含修身智慧。它是行走江湖的锦囊妙计，其中蕴藏待人接物的隽永道理。它也是时时治愈的格言合集，带我们摆脱精神内耗的沉重枷锁。下面要为大家请出的就是古代治愈系博主洪应民，用他的菜根谭为我们抚慰疲惫的心灵。
2: 现在有一些网络博主，他们很喜欢从新闻啊、小说啊、影视中去搜集一些奇闻异事进行分享，很受欢迎。那这种专门搜集和转发新奇事件的博主，其实不是我们现代网络社会的专有产物，在中国古代呀，早就有了这样的博主。你比如说，清代人张潮就是这样一个专门转发新奇事件的博主。他的《渔出新志》，那就是古代一个很经典的新奇故事自媒体账号。书中的故事自然是很新奇的。你比如，里头有这样一件事儿：明朝时有一人，他靠乞讨为生。他曾经救下了一只猴子，这小猴子一直和他相依为命。由于小猴子会耍很多把戏，什么翻跟头、做表演呢，他在乞讨的时候总能够比其他的乞丐得钱更多。于是啊，有一个坏心眼的乞丐，为了霸占这只会赚钱的猴子，就把他给杀了。第二天，杀人的乞丐用绳子捆着小猴子，让小猴子在集市表演为他挣钱。这时候，当时的地方官正好经过这儿，小猴子就咬断绳子，跑到地方官面前叩拜要申冤，还带着地方官到了坏乞丐藏尸体的地方，最终啊，让这坏乞丐受到了惩罚。最后，在地方官火化遗体的时候，这小猴子也投入火堆，随着主人一起去了。您看这事儿是不是特别奇呀？这只小猴子，它会耍把戏，会找地方官告状，还帮着找尸体破案，最后还那么的忠诚，对主人是生死相随呀。这件事儿虽然发生在明代，可是今天我们听起来仍然觉得很新奇。所以呢，就像这本书的作者张潮自己所说的那样，一方面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另一方面呢，也为了让人们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他就结集了这本让人涤烦驱倦、开拓心胸的《渔出新志》。书名中“渔出”两个字儿啊，其实是个人名，他是汉代人，通常被我们认为是中国小说的始祖。所以在明朝就有人用渔出的名字编了一部小说啊，叫做《渔出志》。可是呢，《渔出志》里面所集的那些小说都是唐朝啊和之前的人创作的小说，对于明清时期的人来说，这里面的故事都是老掉牙了的。所以呢，张潮就借用《渔出志》这个名字啊，重新改名叫《渔出新志》。书中呢是挖掘了别人的文集里所写的有趣的啊当时的人和当时的事， 所以《余初心志》这本书的心就体现在它的选题上面啊，非常有时效性、当下性，满足了当时民众的阅读诉求。你比如说，张潮将他的八卦的触角伸向了当时一些会制作和发明新奇物件的手工达人，书中就写了一个民间的发明家叫黄吕庄。这黄吕庄啊，是个聪明的神童，七八岁的年纪就可以自己动手制作出可以自己行走的木头小人儿，而十岁之后的黄吕庄更是制作出了无数件令人惊叹的物件儿。你比如说，一辆双轮车，上面有座，坐在上面的人呢，可以通过一个特制的把手让车停下，或者是继续行走。您听了之后或许会说，这有什么新奇的？这不就是自行车吗？可是，按照我们一般的认识，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诞生在19世纪初的欧洲，而黄吕庄生活的时代是17世纪中后期。也就是说啊，如果书中记载为真，黄吕庄的这个发明就将自行车的诞生提前了至少100年。您看，这样的记录是不是让人觉得新奇呀？当然，黄吕庄故事的新奇远远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博主张潮还继续记录了黄吕庄的其他的新奇发明，包括温度计、湿度计、望远镜、显微镜、自动风扇、万花筒等等等等。当然，由于黄吕庄自己的发明集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还要感谢这个博主张潮，他用他的博文记录下了那个时代民间的令人赞叹的发明家。除了记录民间的这些发明家之外，张潮还把他追求时效性的八卦触角伸向了那个时代的普通的百姓，在平凡生活中找出了那么一些不平凡来。你比如说，在草根之中竟然藏着有艺术大咖。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明末清初时，民间有这样的一场用声音来完成的戏剧。半夜，深巷中远远的有狗叫声传来，而后呢，慢慢又传来了夫妻之间的悄悄话。在夫妻二人私房话说的正热闹的时候，家里的两个孩子起夜的尿尿声又传了过来。这一番折腾之后，妈妈就开始哄孩子睡觉了。她的声音慢慢传来，一会儿丈夫的呼噜声也几乎是同时响起。哎，还有老鼠稀稀疏疏的出来偷东西吃的声音。突然远处又有人大喊着火了，一时间夫妻同时起床大喊，把孩子叫起来的声音、巷子里其他人家呼喊的声音、许多婴儿啼哭的声音、许多家狗叫的声音、人们呼救的声音、火烧物品爆裂的声音、房屋倒塌的声音、人们奔跑抢救财物的声音、救火泼水的声音等等等等，所有的声音同时传来。可是这一切声音的演绎都只有一个口技艺人，他的演出道具也只有桌椅一套、扇子一把、醒木一块儿。这样的口技艺人，他用他自己的声音为我们惟妙惟肖地展示出了这个精彩的瞬间，证明了他身上的不凡技艺的魅力。所以您看，这《余初心志》里写了许多普通人的传奇故事，他们中有口技表演者、说书艺人、画师、占卜师、卖花人等等。同时呢，书中也

0: 了通人性的老虎啊、猴子啊、狗啊等动物的感人故事。我们知道张潮是一个受封建文化教育的人，他愿意将他自己的选题目光从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身上扩大到关注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甚至是像乞丐这样的社会底层人士，那是十分难得的。这本《语出心智》，它既是一本古人小说集，也是八卦新闻集合。它将镜头对准了普通的市井百姓，用博客记录了百行百工的奇特，记录了当时社会中令人惊叹的种种奇闻奇事。这本书啊，虽然是用的古文，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其实也并不困难。跟着作者张潮啊，我们可以在聆听明清奇闻异事的同时，看尽人生百态。
1: 接下来这本书啊，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千古奇书，从山川地理到飞禽走兽，从人物传记到神话传说，它记录下了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奇幻世界，也开启了一个属于志怪小说的时代。我们来读一读古代奇幻小说《博物志》。
0: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句话的确是充满了一种诗意的美感，而且描绘了人们心中的那种从容豁达的心态。其实啊，这句话是出自这样的一本书，是古代有名的格言体书籍《菜根谭》。这《菜根谭》呢，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借着它的 IP 开通了无数个的情感博主的账号，为我们不断分享着跨越时空的人生格言。这本书的作者是明代人洪应明，所以刚才那句话就是他说的。《菜根谭》不同版本里面收录的格言内容啊是不同的。那我手中这一本呢，是岳麓书社出版，郭瑞祥以清乾隆时期青龙重教课本为主，参教了其他的版本，又加上了注释和翻译之后编纂而成的。那么这样的一本格言汇编，它应该是作者洪应明人生智慧的总结。具体说起来，究竟有哪些智慧呢？首先呢，这本书中的格言是关于修身养性，如何做好自己的。书中说了，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要去做对社会百姓有利的事儿，而不能做毫无底线、没有气节的自私自利之人。书中又说了，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做到极处，俱是何当如是，着不得一毫感激的念头。也就是说，要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那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不能够因此自满，或者是让亲人感激你。书中还说，对待事物要有这样的心态，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这一类的格言读起来，您会觉得其实它和传统的儒家的道德观挺相似的，比如修身呐、齐家呀、治国呀、平天下呀，这样的一些大道理很相近。但是您要接着读下去，就会发现洪应明啊也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有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智慧。你比如说，他讲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学会忙里偷闲，拒绝瞎忙，时不时的给自己的心灵和身体放个假，这才是真正的懂人生懂生活。您看这种处世的智慧，是不是和时刻都劝我们要勤奋上进、吾日三省吾身的传统的儒家观念有了一些不同呢？洪应明在《菜根谭》之中啊，一面是教我们入世，一面又劝我们要出世，一面劝我们要努力奋斗，另一面呢也教我们如何调节生活，适当的偷懒儿。在动静 进退之间，我觉得它向我们传递的其实是一种要有更加从容的人生态度。这份从容或许从有关洪应明的一个小传说中也可以感受得到。相传呢，洪应明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却愿意花钱买下别人买菜时砍下的苦菜根，以此来减少菜农的损失。之后呢，洪应明不断地琢磨，他终于发现，只要加以时间的沉淀，把这菜根当作咸菜来进行腌制，那么最终这些苦味的菜根就会变成自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一时间，洪应明牌的苦菜根咸菜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食。您看，这洪应明将菜根变为美食的过程，其实是啊，善于在从容的等待中创造生活奇迹的一种态度。这既体现了他铁肩担道义的一面，也体现了他怡然自得的生活智慧。另外呢，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读到洪应明独特的待人接物的智慧。他这么说，别看有人嘴上说着喜欢和讨厌什么，实际上啊，心里想的可能跟嘴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还说，这做人呐，要端着，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别人看透了，否则就会被人拿捏。看到这儿啊，您或许会觉得洪应明教我们待人接物的这些格言其实是蛮有心机的。如果他的菜根哲学只到这一步，那就跟一般的厚黑学其实没什么两样啊。那他怎么会从古到今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呢？原来洪应明在刚才的这两句话后面还有别的话跟着呢。在道破了他人虚伪的句子后面，洪应明给出了另一种重新认识人性的思路，那就是人们太过喜欢或者厌恶某一种事物，就会产生偏见和执着。在教人耍心机的句子后面，洪应明则重在提醒我们不能放任自己的情绪和喜好，否则你就会被外物牵着鼻子走，被情绪干扰了生活。所以有了洪应明这样通透的劝诫，那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若是遇到了口不对心的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也许是过于执着才会迷失，因此就会更宽容平和地对待，同时呢，也会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自我的精神内耗。这本《菜根谈》呢，除了喜欢讲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交际的菜根哲学，他还喜欢用诗意隽永的文字总结人生的感悟。这些文字读起来真的很美，你比如说，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芦花背下卧雪绵云，保全得一窝夜气，竹叶杯中吟风弄月，躲离了万丈红尘。精炼的话语，恬淡的文字，在传递了人生智慧的同时，又让我们品读到了诗意生活的温暖与感动。
1: 下面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位不逊色于爱迪生的发明家，书中记录了许多拍案叫绝的才艺展示，记述了一段又一段生活传奇。为大家请出新奇故事博主清初的张潮，用他的愚初心智为大家讲述那个时代的奇闻异事。
2: 在中国西晋年间，有这么一本书，它记录下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和神仙方士等等326个神奇的知识，涵盖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几乎全部的认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读的就是这本由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跟随他一起走进西晋人眼中的世界。说到张华，您可能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对西晋人来说，他几乎是当时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就是西汉留侯著名的张良的后人，曾经位列朝廷的三公，被称为西晋最为博学之人。而另 方面呢，他又是一个通古博今，喜欢杂学传说之人。东晋的王嘉在自己的著作《拾遗记》当中这样记述拾人对张华的印象，说好观密意图伪之书，俊采天下一意，自书气之时考验神怪及世间闾理所说。也许正是因为作者张华的爱好使然，《博物志》这部当时的百科全书中记载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些冷知识，而且充满了奇幻的色彩。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书里记载了很多奇幻之人、奇幻之物和奇幻之事，起初呢觉得都很陌生，但是仔细看完之后，我们又会发现他们也许就是后人创作什么神话故事啊、志怪小说啊，哎，这些灵感的来源。您比如说这段关于鲛人的描写，书里说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能弃珠。鲛人是一种栖息在水底，上半身像人，下半身像鱼的神话生物，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纺织，织出来的布匹被称为龙鸮，而他们流出来的眼泪呢，会化作珍珠，身上的油脂一滴就能燃烧数日。民间传说秦始皇陵就是以鲛人的油作为长明灯的燃料。您看《博物志》里这段关于鲛人的记载，想必您各位听了都不会觉得陌生。鲛人嘛，那不就是中国的美人鱼吗？北宋的《太平御览》当中呢，也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鲛人上岸之后啊，寄宿在一户人家，临走的时候呢，跟主人说您拿个盘子给我。他在这个盘子当中呢，把哭泣的眼泪全都变成了珍珠，送给主人作为回报。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鲛人报恩的故事。几乎在所有的古人记载当中，鲛人都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勤劳肯干，和人类相处也比较融洽，并且擅长织布，眼泪可以化作珍珠，这也是他们最显著的特点。而这些关于鲛人的流传后世的特点，其实最初啊都来自《博物志》当中的这段记录。咱们再来看书里的另一段描述，书里说吴起民居学识土，无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还化为人。细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为人，皆学居处，二国同类也。吴起国和细国，这都是《山海经》当中提到过的两个国家。在《博物志》里，这两国人的特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都住在洞穴之中。这吴起国的人呢，靠泥土维持啊，吃土，死后土葬，百年之后就能复活为人。而细国人死了之后啊，他的肝不会腐烂，也会复活。说到这儿呢，不知道您想没想起来，清朝有一本文学名著叫《镜花缘》，书里边提到过一个叫吴继国的国家，继续的继，这个国家的人同样是吃土，没有男女之分，不生养，那么死了之后呢，隔120年又会复活。所以您看《镜花缘》当中所谓的吴继国，其实就是从这个书里的吴起国衍生而来的。在《镜花缘》当中，因为不会死亡也不会生育，所以吴继国的人管死亡叫睡觉，可把生活呢叫做做梦。您看这是真正啊看破了生死的一群人，不光是看破了生死，而且是看透了红尘，毫无名利之心的一国人。而吴继国的故事呢，可以说是在传说的外衣之下化解了人间的生死纠葛。这个故事中蕴含的所谓人生如梦的哲学思想，在我们所熟悉的什么南柯一梦啊、黄粱一梦啊、红楼梦啊等等这些故事传说当中都有所体现。而这些故事的开端呢，其实都来源于前人这些奇幻的脑洞。博物志的奇幻不光在于这些关于奇人异事的书写与想象，书里边也有一些蕴藏着古人对星辰大海充满幻想的记录，他们既体现了古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也反映出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您比如说呢，

0: 人有奇志，立飞阁于茶上，多积粮，乘茶而去。十余日中，游观星月日沉，自后忙忙呼呼，亦不觉昼夜。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的是传说呀，银河和大海是相通的，住在海岛上的人呢，每到农历八月都会看到一只来往于银河与大海之间的木筏子，从来不会误期。有这么一个勇士，在木筏上建了房屋，带了粮食，乘上了木筏，过了十多天，穿过了星辰与长夜，就看到了一座如同人间的城市。就在那里，这位勇士见到了牛郎和织女。而在书中呢，就继续写道，遥望宫中多知妇，见一丈夫牵牛，主赐印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据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张华的这段记录既展现了古人对于了解自然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大海与天界相连，乘着木筏就可以抵达天际。古人对天地之间到底如何相连，其实是充满好奇的。而另一面的星空所代表的天界，也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一般，屋舍俨然，各司其所，所有人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可以说呀，这就是儒学背景下中国人心中的大同世界，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之所向。也许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向往，日后正是从这个故事出发，人们逐渐创作出了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古代天帝的孙女织女偷偷下凡到人间，私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却不幸被天帝拆散，只能每年七月七在天河鹊桥相会一次。每年的七月七也因此成为古代女性祈求美好姻缘的日子。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语中，张华写下了这本充满想象力的著作，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玄幻小说的流派。在后世作品《搜神记》《述异记》《续博物志》等书籍当中，从博物志中一脉相承的玄妙想象延续了千年，并且逐渐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与哲思，也成为今天中华文明当中的一抹亮色。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请

走。

走我的一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FM 88.9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

0: 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拜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

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

0: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 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0: 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马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马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

0: 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

0: 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以此即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以此即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0: 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00。

0: 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1: 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第二十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在韩开幕。郭金龙、关志欧、李殿勋、潘长贤、肖旭岑等出席。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1: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0: 攻克多项水电行业世界级卡脖子难题，白鹤潭水电站核心技术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湖北各地积极开展台风八威防范准备工作。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我是邵川。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8至3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宜昌等地午后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黄冈、咸宁、黄石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5至39度，最低气温24至29度。
2: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部署安排整改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坚决扛牢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责任，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地落实。要乘势而上，集中力量抓好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构建大组织体系，抓紧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形成项目化、清单化的具体举措，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主动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加强科技金融等体制机制创新，大力引进和培育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和专业技术经理人，健全人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营造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抓实抓细重点工作，坚持预防在先，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建立有奖举报机制，加强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及时发送提示函，建立红黄牌安全监管机制，对重点安全隐患挂牌督办，确保问题及时整改到位，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发挥震慑。

0: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切入口，作为转变干部作风的着力点。要抓实抓细整改工作，主动认领，协同联动，科学调度，重点问题重点督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把问题整改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高质量发展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的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在武汉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秘书长林军、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秘书长尹启明共同启动开幕，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活动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必将拓展鄂台交流合作空间，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着力推动两岸经贸互利互赢、人员互动共牧、文化互促共融，健全台包台企服务机制，支持更多台商台企深度融入湖北高质量发展，推动两地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潘志贤致辞时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两岸中国人的历史机遇，合作共赢是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守护共同家园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抢抓历史机遇，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踊跃投身两岸融合发展，共享民族尊严，共创美好未来。萧旭岑致辞时说，举办湖北武汉台湾周活动大幅促进了鄂台交流合作，对进一步深化两岸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希望湖北一如既往地支持台商台胞，让鄂台两地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持续为两岸融合发展做出贡献。希望两岸青年彼此欣赏，相互砥砺，一起成长为推动两岸关系持续正向发展的生力军。我们愿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鄂台各界持续努力，促进两地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致辞，武汉市中心医院主治医师甘家华做台湾青年在鄂创业就业分享，黄石市作为台资企业急剧发展地区做投资推介，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武汉黄石仙桃市台协及五所院校签订人才招引合作协议，澳大利亚湖北商会与6家在鄂台企签订产品出海合作备忘录。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主持开幕式，两岸企业家峰会代表、台湾政界、工商界和基层青年代表等出席开幕式。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有关政机关偏差典型案例通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推进四个机关建设，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充分认识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筑牢安全底线思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持续做好查摆问题的整改整治，把正确政机关落实到高质量立法、高效能监督、高水平代表工作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湖北台消息， 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

0: 并讲话。孙伟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等贯通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政协履职工作实效。孙伟强调，要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为守护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作出政协贡献。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更好助力科技强国、科技强省建设。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提升调查研究深度、协商建言精度、履职为民温度。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洪龄、王兴瑜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传达。
1: 湖北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9号至7月2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对湖北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武汉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李春林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做了表态发言。李春林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李春林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文兵表示，此次明查暗访是对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大考，湖北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扛牢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对于考核巡查组检查过程中发现反馈的各项问题隐患，湖北省将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并在全力做好整改工作的同时，举一反三，深挖问题根源，推动标本兼治，切实把考核巡查成果转化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实际成效。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4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有关成员、湖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由三峡集团牵头完成的白鹤滩水电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项目攻克多项水电行业世界级卡脖子难题，创下12项世界纪录。湖北台记者陈兴卫、沈鑫报道。
2: 白鹤滩水电站坐落于金山。

0: 江高山峡谷，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单日发电量可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工程直面三大世界级核心技术难题：最不对称特高拱坝、最大规模地下厂房洞室群、最不对称泄洪消能。三峡集团协同水电行业多家单位攻坚克难，创造了12项世界纪录。三峡集团原白河滩工程建设部主任汪志林：
1: 能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们团队心情非常激动。白河滩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们项目团队，更属于过去几十年来所有参与过白河滩水电站广大建设者们。
0: 把300米级特高拱坝建成无缝大坝是白河滩面临的首要难题。团队首次全坝应用我国自主研发的低热水泥，创新研发智能温控系统，将混凝土最高温度精准控制在27摄氏度以内，历经1511天不间断浇筑，实现大坝零温度裂缝。白河滩的泄洪洞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无压泄洪洞群，单洞每秒要下泄超4000立方米的水流。团队研发新型施工设备，浇筑出不平整度不足2毫米的镜面混凝土，标准仅为行业常规的1/3，解决了高速水流的冲刷损毁难题。三峡集团三峡建工金沙江下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周梦夏：
2: 被行业称为镜面混凝土，它开创了无缺陷建造的先河。混凝土从生产到现场施工几十个环节，靠着自己的匠心和努力，用手在上面轻轻一按，就可以看到这个混凝土它已经到了什么状态，是否开始抹面。
0: 如今白河滩水电站与乌东德、西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共同构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6座梯级电站年均发电量约3000亿千瓦时。白河滩攻坚形成的关键技术已推广应用于国内外50余座大型水电水利工程，依托湖北科教资源和水电设计全产业链优势，一批水电科创成果持续从湖北走向全国，输出海外。三峡集团原白河滩工程建设部主任汪志林：
1: 从三峡到白河滩，中国水电人用几十年的时间把跟跑变成了全面领跑。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据气象部门预计，7月11号晚，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湖北中东部有6至9级大风，降雨最强时段可能在7月12号和13号。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武汉北部、随州都有可能是暴雨的影响区域。连日来，湖北各地严阵以待，全力防汛防台风。湖北台综合报道。
4: 台风暴雨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黄冈坚持人防加技防并重。昨天，技术人员深入英山县梁亭坳村太平关口地灾隐患点，现场研判风险，并上门提醒周边群众。地灾前线指挥部预警平台实时显示英山全县211个隐患点动态数据，工作人员密切监控细微变化。湖北省地质局3大队英山分站技术员彭博：
5: 当位移速率累计变形触碰蓝、黄、橙、红4级预警值，系统会秒级推送至一线网格员，工作人员一旦确认风险，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4: 江河湖泊也是防范重点，抢抓降雨间歇期，咸宁水利部门对548座水库、164口头顶塘及重点河段山洪沟口展开拉网排查，前置防汛抢险物资。目前，全市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35座水库正溢洪，预留充足调洪库容，确保大坝运行安全。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应武：
6: 我们将坚持以气象预报为先导的预警校应机制，紧盯江河湖库薄弱环节，强化雨水情实时监测，坚决落实双向校应，必要时坚决果断转移避险。
4: 9号，武汉紧急印发房屋建筑工程防范大风极端天气通知，各在建项目迅速开展防风加固和隐患排查，在地铁

0: 武汉地铁十一号线四期四标梅林站，工人全面加固龙门架，为围挡增设钢铁支架，并加快拆除板房，防范大风坍塌。武汉地铁十一号线四期四标梅林站现场负责人张佩：
1: 我们各个施工出入口，我们就进行一个那个加固，防止大雨、大水啊灌进我们这个施工作业面，各个工作面我们都增加了至少是两台水泵，保证我们的抽水呢能及时快速。
2: 9号，黄石电力部门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响应，运维人员为输电线路加装防风拉锁和绝缘子重锤片。城管部门同步启动应急预案，园林工人冒高温排查城区行道树，重点清理枯枝病枝及倒伏风险树木。国网黄石供电公司运维人员肖勇，
3: 提前准备了应急电源、排水车等5大类18种防风防涝装备物资。
1: 集结了35只应急抢修队伍，620余人，全年后待命。台风来袭，动物园户外散养动物存在围栏损毁、动物逃逸等风险。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开展极端天气应急演练，园区细化避险方案，提前为野生动物备足饲料和洁净水源。台风来袭时，所有户外散养动物将第一时间转移至室内安全馆舍。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总经理郝建宇。
4: 组织了24小时值班队伍，把园区的所有的排水管网、备用电力全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在台风期间呢，我们动物园是进行闭园，保证游客、员工的安全。
1: 湖北有6000多座水库，其中超一半为头顶库，需重点防御。对于生湖在附近的居民，又该注意什么？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刘巧璐的报道。
5: 头顶库通俗的讲，
6: 就是位于居民区上游的水库，在湖北分布广泛，黄冈、荆门、咸宁、十堰、随州、宜昌等地较为集中。强对流天气下，头顶库极易出现险情，会严重威胁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湖北省水利厅水库处处长杨洪恩：
7: 头顶库的集雨区呢，位于河流、上游的陡峭山地，雨水汇流较快，强对流天气常导致
6: 驼子雨，这些特点叠加，就容易造成水库快速涨水。如果水库溢洪道堵塞，无法及时泄流，就可能发生漫坝等险情。
1: 强对流天气步步逼近，那些紧邻头顶库居住的群众，眼下最该做什么？哪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关键时刻能救命？杨洪恩提醒：
6: 要远离水库下游河道，确保安全。日常生产生活中， 应该坚决避免在库区堆放杂物、搭建工棚、在溢洪道设置渔网或者子耕等，以免侵占水库蓄水空间，影响正常泄洪。
4: 强降雨天气，地质灾害风险急剧上升，哪些区域需要重点防范？哪些前兆是最后的逃生信号？来听地质专家的解读。湖北台记者赵忠南、王俊报道。
8: 地质专家研判，此轮强降雨将导致鄂东地区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急剧上升。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
9: 鄂东北大别山区、鄂东南莫府山区是这一次防范的重中之重，农村的房前屋后、
10: 旅游景区和交通沿线这些地带都需要时刻来关注。
4: 地质灾害并不是毫无征兆，比如坡上的树木异常歪斜、家中墙壁地面突然开裂、山坡掉土掉石、山里传来异常轰鸣声等。以上任意一种现象出现，都代表山体处于不稳定状态，属于紧急逃生信号，必须高度警惕。
8: 石长柏：
9: 住在坡脚、沟口和开挖山坡尖房的这些群众，
4: 看到这些前兆之后，千万不要犹豫，一定不要惦记财物，在第一时间报告的同时，要果断地按照演练既定的路线进行撤离，一定要往滑坡、泥石流方向的两侧高地去跑，千万不能顺着山沟往下跑。专家再次提醒，鄂东北、鄂东南山区群众要实时关注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暑期进山游玩的游客要及时调整出行计划，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区域。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驾车出行要避开高陡山崖和谷底等危险地带，谨慎慢行安全出行。为应对本轮强对流天气，全省也已全面进入地质灾害应急防控状态。
8: 目前，我们全省已经组织了 1000。

0: 专家，30000多名地质灾害的网队员深入到全省1.6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9000多处自动化监测点和近30000台监测设备已经24小时在运转，预警的信息将直达村组，提前组织群众进行避险转移。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记者昨天从武汉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阳罗港进出口集装箱量首次突破30万，达31.1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进出口总货运量达452.2万吨，同比增长9.8%，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位居长江中上游港口首位。
3: 6月份，湖北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3%，非食品价格上涨1.6%。今年上半年，湖北居民消费价格均值同比上涨1.1%，物价总体温和可控。
2: 今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我国的主题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昨天，2026年世界人口日现场活动在湖北宜昌举行。近年来，湖北大力推进早孕关爱服务体系建设，400家医院开设早孕门诊，纳入2026年方便群众就医10项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建成标准化早孕门诊644个。
3: 昨天，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上半年入境游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外籍游客入境目的地覆盖全国160座城市。武汉位列外籍游客最喜爱国内城市 TOP20， 赛博武汉的入境游吸引力持续提升。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孙勇、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7: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家宝宝暖心上线，
9: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8: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3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100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8: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1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无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汽车撤离。
1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

0: 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

0: 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1: 像这个结笋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笋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抹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0: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玲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1: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0: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钱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1: 我在温州定着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0: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玲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2: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0: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钱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2: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0: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3: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搞了3万斤谷。那今年的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小小的弱的噻，可以损赚10万5。
4: 因为我有2个儿子，有2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6: 看，这是小江豚，这是妈妈。
7: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6: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7: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8: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的济宁岸线的草原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7: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

0: 启动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三年时间，沿江一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七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1: 支付花了10.05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2: 2016年，庆盛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0: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三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3: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的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2: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庆盛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0: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段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段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4: 青莲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青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莲》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碱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青莲人生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碱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青莲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莲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到，不料一连10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

0: 苏半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一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于自首，怀德以自重，牢记清廉是福贪欲失货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廉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3: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

0: 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1: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卡瓦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三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一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三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十九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2: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3: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1: 激将法 NO。
4: 这
1: 可
4: 是现
1: 在
4: 最
1: 流
4: 行
1: 的
4: 玩意儿，
1: 又酷又
4: 时尚。
1: 美人计 ，no。
5: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1: 偷梁换柱 ，no。
6: 五百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1: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刃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

进心里，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路深，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不长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吹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弃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